0: 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1: 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烧排骨。
3: 嗯，好呀好呀，我最喜欢吃红烧排骨了。
2: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一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前期准备之食材挑选与处理的秘诀。OK，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问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基础，但是其实还蛮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不同部位的排骨都有什么特点，然后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法？
3: 这个问题问的还蛮专业的哈。
2: 嗯，
3: 那我就先从前排开始说起吧。就是前排的话，它是靠近猪脖子和前腿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扁平的，然后有很多脆骨，肉呢也比较嫩，有弹性，它的这个脂肪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特别适合红烧或者是清蒸。
2: OK，
3: 那中排呢，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匀称的，肉和脂肪呢也是分布的比较好的，所以它是最适合用来做红烧啊，或者是说各种炖菜。
2: OK，
3: 那后排呢，就是靠近猪臀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粗的，它的这个骨髓呢也特别的多，所以它如果用来煲汤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炖煮的话，是会让你非常惊喜的。那小排呢，就是在腹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细的，肉呢也比较嫩，脂肪呢也比较少，所以它很适合做一些快炒啊，或者是说做一些糖醋的这种菜式。
2: 听起来好像每一种排骨都有自己的主场。
3: 对，
2: 那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在做红烧排骨的时候，选哪个部位的排骨会特别出彩呢？
3: 嗯，如果是做红烧的话，就是前排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脆骨会让你口感上更丰富，然后中排呢就是会比较入味儿，肉也比较软烂，后排呢就如果是用来炖汤的话是最好的。
2: OK，
3: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2: 我们在买排骨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新不新鲜呢？
3: 嗯，挑排骨的话首先是看颜色，就是它的这个瘦肉部分呢应该是淡粉红色的，而且有光泽，然后它的这个肥肉部分呢是白的，不能是那种发黄的或者是发灰的。
2: 光看颜色就够了吗？
3: 还得摸一摸，就是它的这个表面是干爽的，不粘手的，然后你摁下去它会很快的弹回来，闻一闻它只有淡淡的肉香，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这样的才是新鲜的好排骨。
2: 好，那排骨在正式下锅之前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处理步骤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3: 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切成大小合适的块，然后用清水泡个半个小时，或者是用淡盐水泡泡一泡，把它的这个血水都泡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异味会少很多。
2: 哦，原来是

0: 先泡一泡。
1: 对对，泡完之后呢，还要把它冷水下锅，然后放一些姜啊、葱啊、料酒啊，水一开，撇去上面的浮沫，再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质会比较干净，也会比较细嫩。后面再炒糖色啊什么的，就会特别的红亮入味。
0: 咱们现在就来进入到这个烹饪过程当中最让人期待的这个环节啊，就是火候和调味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炒糖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技巧，然后万一要是炒的过程中出了点小意外，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1: 其实炒糖色就是你要先把锅子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油可以比你平时炒菜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这个时候把冰糖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熬，你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防止它粘锅，你就一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停的搅拌，不然很容易就糊了。
0: 就是说慢工出细活。
1: 对，
0: 就这个火候真的不能着急。
1: 对，等到这个糖全部都融化了，然后变成了这种琥珀色，有很多小气泡的时候，你就要眼疾手快把你的排骨放进去，快速的翻炒，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这个糖色。如果万一你这个糖色炒的有点苦了啊，你可以赶紧加一点点白醋，或者说你就直接把这一锅苦的糖色倒掉，重新再炒一份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是红亮但是不发苦的。
0: 哎，那这个排骨在正式炖之前，这个调味儿和这个火候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1: 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葱姜蒜还有八角桂皮香叶先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放一点点干辣椒，但是这个千万不要多放，就一点点提味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沿着锅边淋上一点点料酒，再放生抽、老抽，还有一点点冰糖，继续翻炒，让它上色，让这个酱香出来。
0: 哦，原来要分这么多步啊。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倒进去足量的热水啊，这个热水一定要刚刚没过这个排骨。如果你喜欢吃土豆啊什么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块什么放进去，大火烧开之后你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炖。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山楂干，或者说你滴几滴柠檬汁进去，可以让这个肉汁变得更软烂。你也可以用那个电压力锅压个2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这个排骨更入味儿一些。
0: 嗯，那这个红烧排骨在收汁儿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吗？
1: 这个收汁儿的时候你要先把炖好的排骨里面的那些香料先挑出来，然后转中火，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舀起来浇在这个排骨上，让它每一块都上色，同时你要尝尝这个咸淡，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盐，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因为生抽和老抽都有咸味，所以你盐要小心的加。
0: 哦哦哦，原来调味儿还有这么多门道。
1: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再滴几滴香醋，或者说你放一点点蜂蜜，让它这个味道更有层次。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防止它糊锅。最后这个汤汁收到你想要的这个粘稠度之后，你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你可以再撒上一些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就会色泽红亮，肉质软烂，而且这个汤汁是特别浓郁的。
0: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创新演绎了啊，就是这个红烧排骨还可以有哪些新奇的食材搭配，然后这些搭配分别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和好处。
1: 其实像土豆啊、山药啊、胡萝卜啊，这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搭配了。那比如说土豆，它可以把这个汤汁都吸进去，然后它就会变得很软糯又很绵密。那山药的话，就是它会让你这个口感上更细腻一些，而且它有一点点甜，又是属于那种滋补类的。胡萝卜的话，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点自然的清甜，还有它的那种颜色也会让你很有食欲。这几个都是在排骨差不多炖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听起来这些都是既美味又健康的组合。
1: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栗子啊，还有这个玉米啊，也是很巧妙的一些新搭档。比如说这个栗子，它会让你这个味道上更丰富一些，然后又有一点点甜。玉米的话，就是它的那种颗粒感和它的那种清甜，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解腻。这两个的话，就是建议是在炖了20分钟之后再放进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这个青椒、红椒，或者是说加一点这个洋葱，那会让你整道菜的色泽上面会更鲜亮一些，也会有一些这种清新的辣味儿，那这个时候你的食欲就会一下子被吊起来了。
0: 哎，那如果说想要给这个红烧排骨在调味上面或者说在做法上面玩点新花样，有哪些比较让人惊喜的这种创新的方式？
1: 其实除了你正常的那些调味之外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在你的炒糖色之后，你的

0: 烤个十几分钟，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这种外酥里嫩的这种小脆壳。对，就是这些都可以让你做出。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0: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7: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0: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7: 对，
0: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7: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0: 对，
7: 那香干呢有什么

0: 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1: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然后用手摁一下，它会有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
0: 嗯，
1: 对，那种太薄的就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入味儿，那你就选那种大概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薄的香干，或者说这种五香豆干都可以。如果有那种条件的话，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靠谱的品牌，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作坊做的会更好一点。
0: 好，那这个芹菜和香干在正式下锅炒之前都有哪些关键的处理步骤呢？
1: 芹菜的话呢，我们要先把它的这个根部和一些老叶啊先去掉，然后呢把它这个茎部比较粗的那些老茎撕掉，斜着切成3-4厘米左右的这种小段。
0: 嗯，
1: 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10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0: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1: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0: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1: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0: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
1: 对，
0: 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
0: 嗯
1: 啊，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
0: 嗯，
1: 10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0: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
1: 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
0: 嗯，
1: 这个蒜末先爆香，
0: 嗯，
1: 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
0: 嗯，
1: 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儿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
0: 嗯，
1: 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0: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1: 嗯，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黏，
0: 嗯，
1: 然后这个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
0: 嗯，
1: 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0: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1: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
0: 嗯，
1: 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对，
1: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儿，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
0: 嗯，
1: 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0: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的好吃的秘诀？
1: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
0: 嗯，
1: 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
0: 嗯，
1: 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0: 哦，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1: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
0: 嗯，
1: 如果是

0: 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1: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1: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瓣酱进去。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儿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腊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说这个杏仁片进去。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儿，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1: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1: 对。
0: 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慢慢的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健身的人，或者说老人、小孩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健身或者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全麦的面条，或者是说用这个糙米来搭配，然后油一定要少。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这个辣度和咸度都要减下来。家里面有高血压或者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你这个菜就是非常适合他经常吃。但你要注意，就是少放油，少放盐，多配一些这个深色的蔬菜，就会让他的这个饮食更均衡一些。
1: 哎，那除了这个常规的炒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者说特别的实用的建议吗？
0: 其实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芹菜叶利用起来。比如说，你做一个清炒芹菜叶，或者说你做一个这个芹菜叶的蛋饼，都特别好吃。然后就是，这个菜其实它放凉了之后也是可以吃的，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冷盘，就是一菜两吃。你还可以就是在快出锅的时候勾一个薄芡，让它的这个滋味更浓郁一些，就是锅气更足一些。
1: 哦，原来还可以这么多花样，那这个剩菜怎么办？
0: 剩的这个菜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煮好的全麦面或者是说米饭一起拌匀，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油，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拌面或者是说拌饭。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分装到这个便当里面，带到公司去当午餐。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就是要密封好冷藏。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刷油法控制一下这个用油量。再配上这个杂粮饭和清汤，就可以让你这一餐更营养均衡一些。
1: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其实这个芹菜炒香干儿，它不光是一个清爽的菜，它其实真的很下饭，
0: 对。
1: 好吧？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的做法，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美味的酸菜鱼。
8: 没错，这可是大家一直都很期待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7: 咱们先来讲第一部分，就是准备做这道酸菜鱼到底要准备哪些食材和调料。
8: 嗯哼，
7: 对，然后分量大概是多少？
8: 其实主要的就是鱼嘛。那鱼的话，我们就是用黑鱼或者是说草鱼都可以。
7: 嗯哼，
8: 对，大概就是在1斤到2斤之间。
7: 嗯，
8: 然后这个酸菜的话就是150克到300克都可以，这就是看你喜欢吃多少。那其他的那些配料什么的，就是泡椒啊、泡姜啊、野山椒啊，这东西你就看着办。
7: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8: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7: 对
8: 对。
7: 哦哦，原来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口味来调整的。
8: 对对，然后其他的那些像什么金针菇啊、豆腐皮啊这种配菜你就看着加。调料的话就是基本的那些葱姜蒜、辣椒、花椒，就这些东西。
7: 嗯哼，
8: 就很灵活，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7: 就是说这个鱼和这个酸菜在正式下锅之前要怎么处理呢？
8: 就是鱼的话，我们要先把它的鱼鳞去掉，然后把它的内脏什么都清理干净之后，把它的这个鱼肉片下来，片成很薄的鱼片。那这个骨头呢，我们就剁成块。这个鱼片呢，我们要多洗几遍，洗到它没有那种血水了，我们就用盐和啤酒先把它腌一会儿，再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就会很滑，而且没有什么腥味。
7: 听起来鱼片处理还挺讲究的。
8: 对，然后就是鱼片的话还要用盐、料酒、胡椒粉、蛋清、淀粉把它腌一下，最后再淋上一点油，让它的表面有一层这种保护膜。酸菜的话就是要反复的冲洗，切成小段，用热水焯一下，把它的这个水分挤干，跟其他的那些泡椒啊什么的一起炒香，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酸菜鱼才会好吃。
7: 你觉得做这道酸菜鱼有哪些细节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8: 嗯，其实我觉得选鱼很重要。
7: 对，选鱼的话就是刺少的、肉厚的这种鱼，对，口感会好很多。然后鱼片的话一定要斜着片，片的薄一点，这样的话它会受热均匀。鱼片的处理真的很关键。
8: 然后腌制的时候也是要先把它的调料先抓进去，抓出粘性之后再放蛋清，再放淀粉，最后再放油。就是炒这个酸菜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最后一定要用热油浇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
7: 嗯哼，
8: 对，这样的话它的香气才会彻底的激发出来。
7: 对
8: 对。
7: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炒制和这个煮汤的一些技巧了。
8: 嗯
7: 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酸菜鱼到底在炒制的时候用哪些调料，放的顺序是什么。
8: 其实它的这个调料的组合是很有层次感的，就是你得先用一些花椒、干辣椒还有葱姜蒜先把它的这个底香炒出来。
7: 对，
8: 这一步一定得用小火慢慢的熬，熬出香气之后你再下泡椒、泡姜还有这个豆瓣酱。
7: 对，
8: 这三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让你这个味道能够彻底的渗进去。
7: 哦，原来这个底料的炒制是这么有讲究。
8: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转大火下酸菜、泡萝卜，快速的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这个酸菜的边边有点焦的时候你再下这个黄豆芽，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汤底的味道就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7: 对，
8: 最后你在调味的时候加一点那个白胡椒粉， 滴几滴白醋，就特别提鲜。
7: 然后这个做这个酸菜鱼的汤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的步骤是不能忽略的？
8: 首先你得把这个鱼骨先煎一下，
7: 对，
8: 煎到两面金黄，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加入热的高汤或者是说热水，一定要一次加够，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要把上面的浮沫打掉。
7: 那什么时候下鱼片呢？
8: 就是这个汤底已经调的差不多了之后，你就把这个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去搅动它，等它这个表面刚刚变色的时候你再搅动它，再煮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最后再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7: 对，
8: 就完成了。
7: 那你觉得在做酸菜鱼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的技巧可以让这个味道更上一层楼？
8: 首先就是这个酸菜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微微发黄，
7: 对，
8: 这样的话它这个风味才会出来。然后这个汤底的话，你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熬出来的，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浓白。这个鱼片的厚度的话就控制在3到5毫米是最好的，它这个煮的时间就是很短，就是你一定要保证它很滑嫩。
7: 那调味和上菜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8: 调味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酸菜它本身是有咸味的，所以你盐一定要少放，然后这个最后这个热油泼上去，这个步骤是绝对不能省的。
7: 对，
8: 就是它的这个香气全部都是靠这一步，上桌的时候一定要快，5到10分钟之内吃掉，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其他的你还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一些其他的配料进去，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把它做成这种金汤的，就是加一些南瓜泥进去也是很好的。
7: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鱼片的这个烫煮怎么能做到这个鲜嫩爽滑。
8: 对对，
7: 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对吧？这个鱼片到底要怎么下锅，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时间？
8: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汤底烧到刚刚有小泡泡的时候你就要关火，或者是说你把它调到最小火，然后把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放进去之后不要着急去动它，让它先静置个30秒，让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浆先凝固住，这样的话它的口感才会滑。
7: 原来还需要先让鱼片定型啊。
8: 对，然后30秒之后你就用锅铲或者是漏勺轻轻的推一下，让它受热均匀，这个时候你就保持这个汤是微微沸腾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是薄的鱼片的话就是40到60秒，如果是厚的鱼片的话就是60到90秒。
7: 嗯，
8: 就是看到它全部都变成白色了之后你就立刻关火，利用这个汤的余温再把它焖一会儿。
7: 对，
8: 这样的话它就会又滑又不会老。
7: 哦，那就是说在做这个酸菜鱼的时候，除了这个鱼片的这个煮的技巧，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但是又很重要的细节吗？
8: 其实鱼片的这个上浆啊，就是你这个盐、蛋清、淀粉、这个油这几个东西的比例要控制好。
7: 对，
8: 然后时间的话就是腌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一点这个葱姜水，这样的话可以把它的这个腥味去掉，鱼片会更嫩。
7: 哦，上浆和腌制原来这么有讲究。
8: 然后这个汤底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先把它煮开，再转小火慢慢的炖，这个酸菜的话要先把它炒香再和这个汤底一起炖，这个鱼片的话要等这个汤底和这个配菜都已经炖好了之后再放进去，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它的这个鲜味。最后这个泼油和这个静置这两步也是不能省略的。对，就是盛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先把这个配菜盛到碗底，再把这个鱼片和汤倒进去，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味道才会层层的叠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7: 就是说鱼片煮好了之后怎么让这道菜的风味再提升一个档次？
8: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煮好的鱼片和汤一起倒到一个大碗里面，然后在上面撒上蒜末、葱花还有这个干辣椒和花椒。对，这一步其实特别重要，就是你这些东西的香气最后全部都是靠这一步来激发的，
7: 这看着就已经很有食欲了。
8: 然后另外起锅烧油，油温热到微微冒烟的时候再把它均匀的淋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你就会听到刺啦一声。对，这个时候它的香气就一下子起来了，最后再滴几滴这个花椒油，撒点香菜就可以上桌了。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现做现吃，5到10分钟之内吃完是它的风味最佳的时间。
7: 对，
8: 就会又辣又麻又鲜又滑。
7: 哎呀，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想要自己动手试一试了？
8: 对，
7: 其实我觉得自己做酸菜鱼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你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用心和创意，然后最后当你端上这一盘自己做的热气腾腾的酸菜鱼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真的是爆棚。

0: 好了，那就是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

0: 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4: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做这个酸辣粉丝汤啊，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然后我们会分几个部分来给大家讲啊。第一呢，是我们会讲一下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准备。第二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具体的制作步骤。第三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口味的调整，以及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吃法。
7: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6: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酸辣粉丝汤的食材选择和准备。
7: OK，
6: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粉丝应该怎么选，怎么来处理它。
7: 对，粉丝的话就最好是用这个纯红薯粉，或者是说这个绿豆粉也可以。然后它的这个颜色是那种半透明的，有点发黄的颜色。
6: 对，
7: 它的这个手感是很干爽的，而且它是很有韧性的。这种粉丝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
6: 对，
7: 就是四川重庆那边的粉丝是最地道的。
6: 哦，原来连产地都有讲究啊。
7: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粉丝呢，你要泡的话就是用40到50度的温水泡半个小时，如果要是赶时间的话就用冷水泡1个小时，泡好之后呢剪成长度差不多15到25厘米的段，在煮的时候呢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放进去煮个2-3分钟，马上捞出来过一下凉水，这样的话它就会很 Q 弹，而且不会粘在一起。
6: 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汤层次更丰富一些，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其他的配料呢？
7: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比如说豆腐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腐竹啊，
6: 对，
7: 或者是说这个豆皮。
6: 嗯，
7: 豆腐的话就最好是那种比较软的豆腐，就是南豆腐，北豆腐的话就切的薄一点，这个腐竹和豆皮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切成丝儿，
6: 对，
7: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

0: 会让你这个汤有更多的口感。
1: 菌菇类呢，是不是也很合适？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黑木耳啊，或者是说这个香菇啊，或者是说这个金针菇啊，都可以。
1: 对，
0: 黑木耳和香菇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这个大的就撕小朵啊。这个香菇的话，如果是干的话，泡的那个水你可以留着，就是用来提鲜。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呀，这个豆芽呀，或者是说这个青菜呀，你就选一些颜色比较好看的、口感比较脆的这种蔬菜切一切，也都可以加进去，
1: 对。
0: 就会让你这个汤不光是好看，营养也会更丰富。
1: 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汤底和调味要怎么选才最地道？
0: 汤底的话，其实你可以选，就是猪骨汤或者是说鸡汤都可以。那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就直接用这个猪骨味的浓汤宝。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你用这个，清水加一些这个菌菇啊和这个黄豆芽啊，慢慢的熬一个素汤也是很鲜的。
1: 对。
0: 这个醋的话，我觉得最好是用这个保宁醋或者是说这个香醋。对，就比较有香气。这个辣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二荆条的辣椒粉，或者说你自己熬一点这个油泼辣子，
1: 对，
0: 都很提味。
1: 这些东西搭配起来有没有什么比例，或者说什么顺序吗？
0: 就是这个醋啊和这个辣椒的量，你就自己看着办。
1: 嗯，
0: 然后一般的话就是，生抽是一汤匙，醋是1到2汤匙，辣椒粉是1到2茶匙。你就临出锅前再把这个胡椒粉啊和这个香油啊撒进去，再点缀一点这个香菜啊，或者是说这个花生碎啊就可以了。就你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整，就很容易做出你自己的独家味道。
1: 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酸辣粉丝汤的制作步骤。那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一步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0: 首先就是这个粉丝你要提前用温水泡软。
1: 对，
0: 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啊，看你这个粉丝的粗细。其他的蔬菜啊、豆制品啊都准备好、切好，这个调料什么的都称好备用。
1: 所以每样东西都得提前安排到位。
0: 对，然后就是这个，先调一个这个酸辣的这个汤底，就是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啊、辣椒啊什么的出香，再加生抽啊、香醋啊。这个调好之后呢，这个粉丝和这个蔬菜我们要分开煮，就是粉丝煮好了之后要过冷水。蔬菜的话就是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把这个粉丝和蔬菜都捞到这个碗里，加上这个热汤，再撒上这个花生碎啊、香菜啊，就可以上桌了。就整个这个过程，你只要把这个时间把握好，其实一点都不难。
1: 你觉得大家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有哪些？
0: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会把这个粉丝泡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很容易碎。
1: 对。
0: 或者是说它这个汤底的这个比例，就是醋和辣椒放的不是很对。就会影响整体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忘了这个用热油激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就会导致这个香气出不来。
1: 哦，原来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其实你要想让它好吃的话，就是这个粉丝你煮好了之后可以用一点点香油拌一下，然后这个配菜和这个调料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来。这个汤底如果你剩下来的话，你就当天冷藏起来，第二天还可以下面条什么的。但是如果要是放的时间太久了的话，就最好还是不要。
1: 对，
0: 就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酸辣的这个平衡和这个香气的激发，
1: 这
0: 才会好吃。
1: 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让家里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变得更有亮点？
0: 嗯，其实有几个小窍门还蛮好用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煮好的粉丝啊，用这个冰水冲一下，然后再拌一点香油，它就会特别的爽滑，不会粘在一起。还有就是你这个辣椒粉啊，可以用这种粗细混合的。会让你的这个风味更有层次。还有就是你这个加一点这个酸黄豆，或者说你把这个花生米换成这种炸的酥黄豆，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惊喜的脆感。
1: OK， 听着就很有食欲啊。
0: 对，然后就是这个汤底，你还可以就是临出锅之前加一点这个柠檬汁，就会让它的这个酸味更清爽一些。如果你喜欢这个麻香一点呢，可以加一点这个花椒油。或者说你这个想要省事儿一点呢，就是用这个即食的粉丝，或者是说这个，超市里面买的那种熟的榨菜，就会快很多。
1: OK，
0: 对，就是这几个小技巧，你用好了之后，你就觉得你自己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就一点都不比外面的差。
1: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口味的调整，对吧？这个创意吃法。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把这个酸辣粉丝汤调到你自己最满意的那个程度？
0: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你要。比如说你喜欢更酸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香醋分2次加。对，就先加一部分，然后最后再补一点。
1: 对，
0: 如果你喜欢更辣一点的，那你就多放一点这个辣椒油，或者说你用这个干辣椒和这个花椒自己再炒一个红油。
1: 对，
0: 那如果你喜欢又麻

0: 麻又辣的，那你就可以加一点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多放一点这个花椒，
1: 对，
0: 就可以了。
1: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调料来让这个味道更丰富？
0: 当然啊，比如说你加一点这个白糖，可以让它的这个酸辣的味道更柔和一点。然后你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白胡椒粉，会特别的提香。如果你喜欢这个蒜香比较重的，你可以把这个蒜末用低温炸一下，
1: 对。
0: 就是炸成那种金黄的，再放进去。如果你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的，你可以再撒上一些这个花生碎啊，或者是说这个酥黄豆啊，
1: 对，
0: 对，就会很好吃。就你怎么调都可以。
1: 哎，那除了这种经典的做法之外，你还见过什么比较特别的酸辣粉丝汤的新吃法？
0: 现在有很多人会做这个番茄味儿的，然后还有人会做这个柠檬味儿的，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的。如果你喜欢这个，浓郁一点呢，还有这个双椒的，这个鲜辣的，还有这个蒜香的，重口味的。你要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加这个肉末，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菌菇，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各种蔬菜进去，都可以让它的这个风味变得丰富起来。
1: 哎，那这些新的做法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省时的小窍门？
0: 其实你用这个即食的粉丝，然后再加上这个市售的一些调料包的话，可能真的就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碗。或者说你干脆就是把这个粉丝换成这个意大利面，或者是说换成这个荞麦面，
1: 对。
0: 就可以让它的这个营养和口感都升级。
1: 嗯哼。
0: 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冷藏了之后变成一个夏日的冷汤粉，对，就很适合那种快节奏的生活，或者说你想要换口味的时候吃。
1: 哎，那我们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容易忽略的关键的小窍门，或者说这个避坑的建议？
0: 比如你这个汤底不要一开始就加太多盐，
1: 对。
0: 因为你后面还要加这个生抽什么的嘛，你可以先留一点余地。然后，如果你想要这个酸味更有层次的话，你可以用两种醋，比如说你用这个白醋和香醋搭配。你这个芡汁儿的话，就是如果你喜欢浓稠一点的，你就多勾一点芡；如果你喜欢清爽一点的，你就少勾一点芡。最后撒上一把香菜或者一把葱花，滴上几滴香油，马上就香气四溢了。
1: 看来就是这个调味的顺序啊，原料的搭配啊，都是有门道的。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辣椒油最好是自己炸的，就是热油泼上去，那个蒜末和辣椒面的这个香气真的是绝了。这个粉丝和汤的比例就是2:1，这个是最好的，现做现吃才会有那个最好的口感。如果你要剩的话，就是汤底和粉丝要分开放冷藏，配菜你也可以自由发挥，你喜欢什么就加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每次都做出不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味道。
1: 听了这么多这个实用的技巧和这个创意的做法，大家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想要马上回家动手做一碗属于你自己的酸辣粉丝汤了？
0: 对，赶紧去准备准备材料吧，然后开启你的这个酸辣美食之旅。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啊！要是少了这够味儿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儿，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一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0: 车姐的酒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0: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1: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

0: 专属好礼。
1: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2: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2: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2: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3: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4: 有许多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常想，那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信你试看看，你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

0: 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五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直接送到家。
1: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隔离带，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零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6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每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刺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

0: 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

0: 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1: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2: Welcome to the game.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

0: 直接送到家。
1: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要是少了这够味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儿，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50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七月四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

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花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2: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3: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

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

0: 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0: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0: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6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2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美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

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要是少了这够味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一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2: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3: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

鞋、拖鞋两穿，三 D 的足弓支撑，暴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喂食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胡杨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

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你又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行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

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出门一挖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场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零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六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美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是，
5: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

话，提起他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2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啊！要是少了这够味儿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儿，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三 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真，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5: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6: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做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

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

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5: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隔离带，出门一娃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零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赏。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六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每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啊！要是少了这够味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儿，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三 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
5: 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

0: 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想聊的话题是为什么要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以及如何用多种方式去表达对孩子的爱。
3: 没错，这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好的，首先咱们来说说就是为什么要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
3: 嗯，
2: 那这对他们的安全感、归属感，包括自信的建立到底有什么影响？
3: 是这样的，就是心理学家其实都特别强调，就是父母要经常用言语去表达对孩子的爱。因为这个我爱你其实是孩子心灵成长特别重要的养分，就他会给孩子一种最基本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2: 确实是这样。那这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呢？
3: 简单来说，孩子如果能够从父母的言语和行为当中不断地去感受到我爱你，他就更容易建立起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就会觉得我是可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那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自信的基础，那以后他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或者说面对一些批评的时候，他就不容易被打倒。
2: 说得很对。那如果说经常对孩子说我爱你，那在孩子学习去表达爱这件事情上面会有什么作用？
3: 其实爱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一个感觉，它还是一个需要去学习的能力。那如果父母经常跟孩子说我爱你，这其实就是在给孩子做一个示范，让孩子知道哦，爱需要表达出来。
2: 原来是这样，所以说父母的这个表达方式真的会影响孩子以后的情感表达。
3: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孩子在一个经常能够听到我爱你，然后也经常能够看到父母之间互相表达爱意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那他往往也会更自然的去用言语和行动去关心他身边的人，然后他也会更容易去识别别人的情感并且做出回应，那他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加的亲密和健康。
2: 明白了。那咱们下面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其实也特别重要，就是经常说我爱你对于父母在管教孩子或者说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帮助。
3: 其实这个我爱你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就比如孩子犯了错误，那你肯定要去纠正他，但是你在纠正他的同时，你也要让他知道，虽然我不喜欢你这个行为，但是我永远都爱你。
2: 对，
3: 那这样的话孩子就会明白父母否定的只是我的这个行为，而不是我这个人本身。
2: 我也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就是你要把孩子的行为和孩子本身分开，这样孩子才不会觉得说我犯了错，我就是个坏孩子。
3: 是的，那这个我爱你其实也会让亲子之间的这个沟通变得更顺畅，因为有时候你一句我爱你，就可以让孩子在被批评的同时依然可以感受到温暖和接纳，那这样的话孩子也会更愿意去听你说，然后也更愿意去改正。
2: 说的太对了。那我们现在要聊的这个话题可能是很多父母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小的时候如果孩子被爱包围着长大，那这对于他将来的心理健康和他应对生活的能力到底会埋下一个什么样的伏笔？
3: 这个其实就有专家讲过，就是说童年的时候被充足的爱包裹着，其实就像是给孩子的心里装了一层免疫系统，就是他内心会更有力量，然后也更能够去承受未来的一些挫折和压力。
2: 所以说这个爱竟然可以起到这么大的作用，真的让人挺惊讶的。
3: 是啊，而且那些很清楚自己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他们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也会更低。然后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会更有底气，也更有勇气，包括他们也会更懂得如何去爱别人。
2: 确实是这样。那我想知道除了说我爱你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方式可以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呢？
3: 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就叫做爱的五种语言。那这五种方式其实都可以让孩子非常真实的感受到父母的爱。
2: 那这个爱的五种语言具体

0: 都有哪些呢？
1: 这个嘛，第一个就是肯定的言辞，就是你要经常的去鼓励和认可孩子。比如说你真棒，或者我为你骄傲，谢谢你的帮助，就这种非常具体的一些肯定。那第二个就是要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就是你要放下你的手机，然后全心全意的去陪孩子玩或者陪孩子读书。对，那第三个就是要多一些身体的接触，就是拥抱、摸摸头、拍拍背，这种非常温暖的一些肢体接触。然后第四个就是要积极的去参与孩子的兴趣爱好，就是你要陪他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要听他说他的想法，对，然后让孩子感觉到他是被理解和重视的。那第五个就是要适当的给孩子一些惊喜，就是偶尔送他一个小礼物，或者是写一张小纸条，让他知道你一直在想着他。
0: 好的，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就是关于怎么去表达对孩子的爱，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为什么我们要不仅要去说我爱你，我们还要用行动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被爱。
1: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别忘了多给孩子一些拥抱，多给孩子一些肯定。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和礼袋，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场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镜。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六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美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播客大玩家，
6: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跟大家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就是关于睡眠不足和晚睡这两种情况到底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伤害，以及如果我们偶尔熬夜了之后，有哪些科学的补救方法和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的一些建议。
8: 没错，这确实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7: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睡得晚和睡得少到底哪个对身体的伤害更大，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8: 其实医学上面是这样比喻的，就是把我们的人体比喻成一块充电池。睡得晚呢，就相当于你每次都要把电用到只剩一格了才开始充，甚至有时候你会过度充电。而睡得少呢，就相当于你每次都只充一点点电。
7: 这样的比喻还挺形象的。那这两种情况具体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8: 如果说你睡得少，就是每天睡不到6个小时，那你短时间内就会容易出现比如说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情绪烦躁以及免疫力下降等等的问题。如果你长时间这样的话，你患肥胖、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那如果你是睡得晚，就是你经常要到凌晨之后才入睡，那你首先会出现的就是生物钟的紊乱，然后情绪也会变得很烦躁或者说很抑郁，同时你的胃肠功能也会紊乱。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你患癌症的风险、患糖尿病的风险都会增加，而且你患抑郁症或者焦虑症的几率也会上升。
7: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说

0: 和免疫系统带来这么大的打击。
1: 因为当你经常熬夜的时候，你晚上就会容易饿嘛，你就会忍不住要吃宵夜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就会让你的脂肪代谢出现问题，同时你的胰岛素分泌也会出现异常，然后你的血糖就会跟着乱套，时间长了的话，你空腹血糖高的风险就会增加，你患糖尿病的风险，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会增加，同时你的血压也会慢慢的从波动变成持续的高血压。
0: 天哪，这听起来真的很可怕，就没想到熬夜居然还会悄悄的给我们埋下这么多健康隐患。
1: 不仅如此，熬夜还会让我们的细胞免疫受到重创，就比如说我们的白细胞的活性和数量都会下降。那我们身体的免疫防线就等于是被削弱了，然后疾病就更容易趁虚而入。
0: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熬夜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大脑变迟钝，会让我们的记忆力变差？
1: 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去巩固和储存我们白天学到的信息的。那如果你经常熬夜，尤其是剥夺了前半夜的睡眠，那这个信息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转化成长期记忆，你就会发现你记东西特别吃力，然后你的反应也会变慢，你经常会走神儿，你学习和工作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
0: 好的，我想知道如果前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到底该怎么科学的补觉才不会越补越糟？就很多人是不是都会在周末选择一觉睡到中午甚至下午，这种做法真的好吗？
1: 这样其实反而会更累，就如果你周末一下子睡12个小时甚至24个小时，就会一下子把你正常的生物钟全部都打乱。然后你的内分泌、你的代谢、你的消化都会跟着受影响。
0: 这么说的话，白天补觉是不是也有讲究，就是不能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1: 是的，如果你白天补觉的时间太长，你见不到阳光，那你晚上就会更难入睡。你这个昼夜节律就会被搞乱。那如果你是上班的时候断断续续的抽空睡，那你的大脑其实是很容易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那你就反而会增加焦虑和抑郁的风险。
0: 那有哪些具体的补觉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就适合我们日常去操作的？
1: 科学的补觉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好时间段，就比如说你最好是在22点到7点之间这个正常的睡眠时间去补觉，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的多睡一会儿。
0: 所以说就是白天小睡其实也有门道。
1: 没错没错，白天的话你可以在13点到15点之间小睡30到45分钟，这样的话是可以帮你恢复精力的，但是千万不要超过1个小时。然后如果你是工作日缺觉的话，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适当的多睡1到2个小时，就是你要形成一个规律，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有效的补觉。
0: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有哪些睡前的行为其实是在偷偷的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比如说像晚餐的内容和时间会对我们晚上的休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晚餐其实我们是建议最好是在睡前4个小时吃完，然后不要吃得太饱，特别是不要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你的肚子很撑，你的胃还在拼命的工作，那你肯定就很难睡好。
0: 这么说的话，晚上吃辛辣的食物或者说喝含咖啡因的饮料也会成为你入睡的拦路虎。
1: 对啊，像一些辛辣的食物会让你的胃不舒服，然后一些咖啡、浓茶、巧克力这些含有咖啡因的东西会让你的神经兴奋，你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睡前要尽量避免的。
0: 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晚上运动反而会让你更难入睡？那有没有什么运动是适合睡前做的呢？
1: 因为如果你运动的时间太长，或者说你做一些很剧烈的运动的话，你的身体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那你就会处于一个很兴奋的状态，那你就会很难入睡。所以我们是建议，如果你要运动的话，最好是选择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散步或者说瑜伽，然后最好是把它放在白天去做，那你晚上就会更容易睡得安稳。
0: 我们经常听到说改善睡眠环境可以帮助我们睡得更好，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其实关键就是要让你的卧室变得很暗，就是你要尽量的减少各种光源，因为太亮的话会抑制你褪黑素的分泌，那褪黑素是一个帮助我们入睡的很重要的激素。特别是手机屏幕发出来的蓝光对我们的干扰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睡前最好是不要碰手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室内的温度其实稍微低一点会比较有利于我们的身体放松，让我们更快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0: 那我们再来讲讲有哪些科学的可以真正的帮我们改善睡眠的一些要点，就是你觉得日常的作息和白天的活动安排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晚上的睡眠质量？
1: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就是你每天尽量都在同一个时间上床睡觉，然后同一个时间起床。不要因为你前一天晚上没睡好，你第二天就提前上床，或者说你第二天早上赖床赖很久，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生物钟更乱。
0: 这么说的话，就是偶尔的赖床或者说补觉其实反而会帮倒忙。
1: 对， 包括你白天的时候应该要多做一些体力或者说脑力的活动。

0: 比如说你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然后做一些运动，但是你要注意，就是白天不要长时间的午睡，不然的话你晚上就会没有睡意。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把睡觉这件事情搞得太仪式化，你越在意你可能就越焦虑，然后你就越难入睡。
1: 有些人长期被睡眠问题所困扰，那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呢？
0: 如果你的睡眠问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它已经开始影响你白天的状态，比如说你经常会觉得很累，然后你在白天的时候很容易困，会打瞌睡，那你就应该尽早的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帮你做一个评估，
1: 嗯，
0: 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1: 我想问问，就是网上经常会流传一些，比如说什么在床头放个苹果可以助眠，或者说什么用一些香薰的味道可以帮助我们入睡，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0: 其实这些东西无论是苹果、橘子、柠檬，还是说什么其他的水果，或者说精油，它自然散发出来的这个气味是远远达不到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睡眠的一个有效浓度的。
1: 嗯，
0: 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你是没有办法单纯的靠这些东西来改善你的睡眠的。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啊，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睡得少和睡得晚这两种情况到底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熬夜之后怎么科学的去补救，以及一些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睡好的一些实用的方法。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自己的睡眠，然后拥有一个好的夜晚，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

0: 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3: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4: 播客大玩家，
5: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早上起床之后喝第一杯水应该怎么喝才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7: 没错没错，这个真的很重要。
6: 对，
7: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6: 咱们首先要说的就是为什么早晨起来要喝第一杯水，对吧？这个水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具体的好处？
7: 其实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我们的身体会通过呼吸、皮肤还有尿液散发很多水分，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处于一种比较缺水的状态的。那早上起来喝第一杯水，不仅可以及时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水分，还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肠胃，然后把我们体内的代谢废物清扫一下。
6: 原来是这样。不过很多人早上起来觉得口干舌燥，就喜欢咕噜咕噜灌下一杯凉白开。这个习惯真的好吗？
7: 这个习惯其实挺不好的，因为早上起来我们的阳气刚刚开始生发，你一下子喝进去一杯凉水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时间久了就会损伤我们的阳气，那我们就会出现比如说精神疲惫啊，肚子冷痛呀，腰膝酸冷呀，女性的话可能会出现痛经啊，然后男性可能会出现一些性功能减退的问题。
6: 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喝凉水还有哪些具体的坏处？
7: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早上起来喝凉水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遇冷，然后那些本来张开的毛细血管就会一下子收缩起来，这样的话就会引起胃肠的不适，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泻。
6: 看来早上还是不能喝凉水啊。
7: 对，
6: 那喝太烫的水会有什么问题吗？
7: 也不好，太烫的水会刺激我们的消化道黏膜，时间久了容易引发一些胃肠黏膜的病变。所以最好的就是喝比体温略高一点的水，这样身体会微微发热，既不会伤阳气，又能促进津液的代谢和输送。
6: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个人早上起来都适合喝一样的水？
7: 其实不是的，就是喝水也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喝什么样的水，喝多少，以及有什么禁忌。最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
6: 那咱们就具体来说说，早

0: 起来这杯水都有哪些常见的选择，然后哪些人适合，哪些人不适合。
1: 最推荐的其实就是白开水，因为它没有热量，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补充身体的水分，然后还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更快的清醒过来，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0: 那像淡盐水、蜂蜜水、柠檬水，这些东西是不是适合每个人？
1: 淡盐水其实是最不推荐的，因为现在的人本身钠就摄入超标了，如果你再喝淡盐水的话，会让你盐的摄入更多，特别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还有肾功能异常的人是绝对不适合的。然后蜂蜜水的话，适合有便秘的人，但不适合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肥胖的人。柠檬水的话，胃酸过多的人空腹喝会不舒服。
0: 明白了，那早上起来这杯水到底喝多少合适？怎么喝才科学？
1: 一般的话，建议是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喝太多的话，会把我们的胃液给稀释了，这样会影响我们早餐的消化。然后喝太少的话，又起不到这个健康的作用。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有肾脏方面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一定要听医生的，不要自己随便喝。然后喝水的这个方式的话也很重要，就是不要一口气猛灌。这样的话会迅速稀释我们的血液，加重心脏的负担，而且容易把空气一起吞下去，导致打嗝或者是腹胀。
0: 对，那什么才是最科学的喝水方式呢？
1: 最好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然后分几次慢慢的咽下去。这样喝完之后，你觉得肚子也不胀，然后你跑跳的时候肚子里不会咣咣响，这就是最适合的。
0: OK，我们刚才说了早上起来应该怎么科学的喝水，现在我们要换个角度看问题了，就是有哪些饮品是不适合早上起来喝的，比如说隔夜茶，很多人觉得没坏就能喝，这种想法对吗？
1: 隔夜茶其实它不会致癌，它只是说放久了之后，它的香气和口感没有那么好了。但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讲的话，经过一个晚上，它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的滋生，所以早上起来最好还是不要喝昨天晚上泡的茶。
0: 很多人早上起来喜欢喝鲜榨果汁或者碳酸饮料，这些习惯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1: 鲜榨果汁的话，它是偏甜的，然后空腹喝的话会影响你的食欲，让你吃不下早餐。而且它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都很高，所以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尤其不适合。
0: 原来果汁也不是万能的，那碳酸饮料是不是更糟糕？
1: 碳酸饮料的话，首先它不能帮你补充你早上起来所需要的水分。而且它会让你体内的钙流失得更快，然后又会让你更缺水，尤其是肠胃不好的人，早上喝了会加重你的不适。
0: 对，其实早上起来第一杯水看似简单，但是里面的讲究还真不少。选错了或者喝错了，都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
1: 没错，没错。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如果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

0: 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啊！要是少了这够味儿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儿，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元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咱们要讲的呢是日常生活当中哪些动作是会伤害我们膝盖的，然后哪些信号说明你的膝盖可能已经在抗议了。
7: 对，这个真的是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6: 好的，首先咱们要讲的呢就是这个膝盖的重要性以及它易损的特点。你觉得膝盖在我们的日常活动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7: 膝盖其实就像一个机器里面非常关键的轴承。
6: 是的，
7: 同时它还要去承受我们全身的重量，所以它是非常容易因为过度的使用而产生这种不可逆转的伤害的。
6: 既然膝盖这么容易受伤，那日常生活中到底哪些动作是最容易让膝盖受伤的呢？然后我们又该怎么去避免这些伤害呢？
7: 最常见的就是跑步的姿势不对。
6: 对，
7: 比如说你的头部晃动，或者说你的上半身没有微微的前倾，然后摆臂的幅度太大，还有步幅太大，这些都容易让你的膝盖和脚踝受伤。
6: 天哪，看来跑步还真不是说随便迈开腿就可以。那平时不怎么运动的人，突然有一天去长时间的暴走，是不是也很伤膝盖？
7: 是的，是的，平时腿部力量不够，突然走很长时间，会让你的膝盖压力很大。
6: 没错，
7: 而且持续的摩擦半月板就会导致损伤。所以建议大家平时如果要外出旅游什么的，一定要穿合适的运动鞋，必要的时候可以带护膝护踝，但是不要长期带，然后每天的步数尽量不要超过10000步。如果说你感觉膝盖或者足底不舒服了，一定要及时的休息和就医。
6: 所以

0: 说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久坐，还有爬山、爬楼梯，包括跳绳和久蹲，这些动作对膝盖的压力到底有多大？
1: 久坐的话，其实膝盖是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然后你的软骨就会更容易被磨损，同时你的大腿的肌肉会变弱，所以建议大家每隔三四十分钟就站起来活动一下。
0: 那上下楼梯是不是比跑步对膝盖的压力还要大？
1: 确实，因为你爬山或者爬楼梯的时候，膝盖要承受的重量是你体重的三倍左右，那你下山或者下楼梯的时候，除了体重之外，还要再加上这个着地的冲击力，所以这个时候膝盖的磨损是非常厉害的。
0: 对，
1: 那跳绳的话，其实如果在比如说水泥地这种硬的地面上跳，对膝盖的冲击也是很大的，最好是在塑胶地，然后穿有支撑的运动鞋跳的时候呢，双脚不要分太开，膝盖不要弯得太厉害。至于久蹲的话，它会让你的关节软骨反复的摩擦挤压，然后韧带和半月板也会受到牵拉和挤压，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组织损伤、水肿，甚至是关节软骨的剥脱，最终可能发展成膝关节的退行性骨性关节炎。
0: 了解了，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节发出的一些求救信号，就是说这个骨关节炎它最典型的症状都有哪些？
1: 最明显的就是疼痛。
0: 嗯，
1: 这个疼痛可能是慢慢的出现，也有可能是你受伤了之后一下子就疼起来。
0: 对，
1: 然后很多人还会觉得关节活动不灵活，早上起来的时候关节发僵，要活动一会儿才能动。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在活动的时候感觉关节里面有摩擦，甚至能听到咔嗒咔嗒的声音。
0: 有些人的关节为什么会突然肿起来？这是不是也是骨关节炎的一个信号呢？
1: 没错没错，因为你关节如果活动太多的话，滑膜就会分泌很多滑液，然后就会有关节积液，这就是我们说的滑膜炎。
0: 对，
1: 这个滑膜炎如果反复出现的话，也是一个骨关节炎的重要信号。
0: 那大家平时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初步的判断一下自己的关节健康状况呢？
1: 其实有一个叫 WOMAS 的骨关节炎指数量表，大家可以自己去对照着测评一下，如果你的得分超过了38分，那就说明你的关节健康状况可能不太好了。
0: 嗯，
1: 你就需要尽早的去医院做一个专业的检查。
0: 好的，最后咱们要聊的是这个日常的护膝锻炼。
1: 对，
0: 就是有没有什么动作是我们可以每天都做的，能够帮我们增强膝盖周围的肌肉力量，然后缓解一些膝盖的不适呢？
1: 当然有了，比如说你坐在椅子上，
0: 嗯，
1: 然后把你的腿弯曲到90度，让你的大腿和小腿垂直，接着慢慢的把你的腿伸直，对，到你腿伸直的位置之后，你可以停个5到10秒，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大腿前侧和内侧的肌肉在用力，然后再慢慢的把腿收回来，这样算一次，你可以做20到30次为一组，每天做个2组到3组。
0: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锻炼的强度是不是合适呢？
1: 很简单，就是你第二天如果感觉有一点点疲劳，但是又不会说难受，那说明这个强度是正好的。如果说你觉得太轻松了，那你可能就要再加点难度或者次数。然后这个动作主要是练你膝盖内侧的力量。
0: 对，
1: 膝盖内侧力量加强了之后，你的膝盖疼痛也会得到一定的缓解。
0: 好了，今天咱们说了这么多关于保护膝盖的知识，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些细节，然后不要让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坏习惯影响了我们膝盖的健康。
1: 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0: 拜拜。Thank you.

海阔天空任由你翱翔，你喜欢漂漂亮亮的东西，而妹子其实也没什么要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

0: 加油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7: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假日有声杂志，
10: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比较简单但是却非常实用的运动啊，就是靠墙蹲。对，这个运动呢，其实每天你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是它却能够给你的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尤其是对我们的血压。
11: 是啊，这个动作确实很方便。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0: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为什么说这个靠墙蹲会是一个降血压效果最好的运动之一。首先咱们要先明白什么是等长运动，你能先讲讲吗？
11: 当然可以。等长运动其实又被称为静态运动，就是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它的长度是不变的，然后关节也不会产生运动。像我们常见的这个靠墙静蹲、平板支撑、臀桥、扎马步还有踮脚尖，其实都属于等长运动。
10: 没错没错。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有什么科学依据可以证明说这个等长运动它真的可以降血压呢？
11: 2023年的时候，有一个研究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面，就是他们通过分析270项随机对照试验，涉及的人数有15000多人，结果发现就是像平板支撑、扎马步和靠墙静蹲这一类的等长运动，它在降血压方面的表现是要明显优于传统的有氧运动、高强度间歇训练和抗阻训练的。
10: 听起来还挺厉害的。那不同的运动方式具体能降多少血压呢？
11: 等长训练平均可以降8.24毫米汞柱，其中靠墙蹲是降的最多的，它可以降11.41509毫米汞柱，然后其他的像抗阻训练是降4.55、3.04毫米汞柱，有氧运动是降4.49、2.53毫米汞柱，高强度间歇训练是降4.08、2.5毫米汞柱。那如果是有氧和动态抗阻训练结合的话，是降6.04、2.54毫米汞柱。
10: 哇，这个数据还挺直观的，看来等长运动确实在降血压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啊。
11: 而且就是这个动作也很简单，你不需要任何的器械。

0: 然后也不受场地的限制，你只要每天坚持几分钟，对，就可以给你的血压带来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1: OK， 既然这个靠墙蹲有这么多好处，那除了降血压之外，它还有哪些具体的健康益处？
0: 好处还是很多的，就经常蹲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脂肪的堆积，
1: 对，
0: 然后它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大腿、小腿还有腰腹的这些肌肉群。
1: 听起来还挺全面的。
0: 对，
1: 那它对于我们久坐的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
0: 有啊，就是人在下蹲的时候其实可以活动到我们很多的关节，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腰部肌肉放松，
1: 对，
0: 提高我们身体的平衡能力。另外呢，就是在下蹲的时候，我们的心肺的血流量会增加，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动脉硬化，降低血脂，然后也会减少冠心病和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
1: 那这个动作对于想要减肥或者想要塑形的人来讲，有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
0: 当然有了，下蹲这个动作其实它是一个可以消耗脂肪的动作，尤其是对我们的腰腹部还有臀部和腿部的脂肪消耗效果特别好。另外它还可以增强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以及下肢的肌肉力量，让我们的大腿和臀部的线条变得更好看，同时它还可以提升我们的速度、爆发力和耐力。
1: 好处真的太多了。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靠墙静蹲到底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标准的，然后有哪些细节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0: 首先就是你要背靠墙，然后双腿慢慢的往下滑，直到你的大腿和小腿成90度，就像你坐在一个看不见的椅子上一样。同时你的核心要收紧，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太难的话，你可以先让你的大腿和小腿的夹角在90到120度之间，对，这样的话会容易一些。
1: 明白明白。那脚的位置有什么讲究吗？
0: 有的，就是你的两脚分开要和肩同宽，脚尖要正向前方，不能内扣也不能外展，然后你从上往下看的话，你的脚尖和膝盖应该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的膝盖是没有受到额外的压力的。
1: 好的，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靠墙静蹲我们到底要练到什么程度，然后怎么来判断自己是不是练对了？
0: 一般的话就是每天可以做3到5组，然后每组1到3分钟。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慢慢的增加，基本上就是蹲到你的大腿有一点发酸就可以了。但是你要注意，就是如果你在做的过程当中或者做完之后你的膝盖前方有出现疼痛，那你就不要再继续做了，说明这个动作可能不太适合你。
1: 好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个靠墙蹲这个动作，从它的降血压的原理，到它的各种健康的好处，再到它的标准的做法，包括它的注意事项，我们都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其实这个动作真的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又非常有效的一个运动，大家只要每天坚持几分钟就可以收获很多的健康的益处。
0: 是的是的，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日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1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3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3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

0: 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5: 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黄河大鲤鱼能够成为河南豫菜的头牌？
7: 对，
6: 包括它背后的一些历史渊源和文化象征。
7: 没错没错，这背后的故事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6: 我们首先要讨论的呢是这个易经乾卦和龙的精神。那这个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它里面所蕴含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呢？
7: 就是在易经里面，乾卦初九爻它讲的是潜龙勿用，那其实这个潜龙勿用就是告诉我们，时机不到的时候你要隐忍待机。对，然后它其实整个乾卦是在讲男人的一生，从初九到上九分成了6个阶段。
6: 嗯，
7: 然后每个阶段其实都告诉你，你处在这个阶段你应该怎么做。
6: 哦，原来这个乾卦它不光是在讲龙，它其实是借龙来讲人生的道理。
7: 对，
6: 那这个龙的这种变化它给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7: 因为龙它是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然后它也可以隐身，就所谓的神龙见首不见尾嘛，所以君子他也要像龙一样学会审时度势，该隐藏的时候隐藏，该显现的时候显现，就像庄子说的那样，处于木雁之间，有用和无用之间。
6: 对，
7: 然后该功成身退的时候就要毫不犹豫地退下来。
6: 既然说到了龙，那我们就来说说黄河大鲤鱼和龙的这种渊源。

0: 的历史轶事。
1: 对，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民国时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特别喜欢吃黄河鲤鱼和齐河鲫鱼，几乎每餐都离不开。
1: 当然知道了，这个人就是袁世凯，他特别喜欢吃黄河鲤鱼，尤其是这个开封黑港口的赤尾鲤鱼和祁县的齐河鲫鱼。
0: 嗯，
1: 然后他还会用来招待重要的客人，每天都要从当地进贡到他的餐桌上。
0: 哦。那袁世凯去世之后，这些进贡的黄河鲤鱼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1: 袁世凯去世之后，冯国璋当上了民国大总统，他对这些黄河鲤鱼和齐河鲫鱼完全不感兴趣。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进贡还是每天都来，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在这些鱼的身上挂了一个小银牌，上面刻着"红线"二字，然后把它们都放到了中南海里。
0: 哦，
1: 后来鱼太多了，他还要专门派人去买饲料喂它们，这也花了不少钱。
0: 冯国璋后来还因为这些鲤鱼闹出什么笑话吗？
1: 有啊，后来他让人把中南海的鱼捕出来，运到北京去卖，所以就有了"总统鱼"的这个说法。他自己也被大家叫做"卖鱼总统"。
0: 哦，
1: 然后他死了之后，还有人写了一个挽联："南海鱼仍在，北洋狗已无"，就是大家看了都心照不宣，在暗地里笑话他。
0: 听起来真的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来说说鲤鱼跃龙门的传说和文化象征。
2: 对。
0: 这鲤鱼跃龙门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会成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象征呢？
1: 是这样的，在很早很早以前，相传黄河里的鲤鱼是唯一的龙种，然后每年呢，它们都会逆流而上，到这个山西和陕西交界的禹门口，就是我们说的龙门。
0: 对，
1: 然后谁能够跳过去，谁就可以变成金龙，所以这个过程就被大家叫做鲤鱼跃龙门。那这个故事激励了无数的人。就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你要逆流而上，然后去突破自己。
0: 所以鲤鱼跃龙门这个故事其实不光是一个传说，它更像是一个精神符号，对不对？
1: 完全没错。那这个故事也影响了很多历史人物，包括一些帝王，比如说赵匡胤。
0: 嗯，
1: 他当年在陈桥驿进退两难的时候，据说就是受到了这个鲤鱼跃龙门的启发，然后才有了后来的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
0: 那这个鲤鱼跃龙门跟我们的饮食文化又有什么联系呢？比如说，有没有哪道菜是因为这个传说而变得特别有寓意的？
1: 当然有了。当年陈桥兵变前，赵匡胤的夫人芙蓉，她就用黄河鲤鱼做了一道鲤鱼披金丝。然后这道菜其实背后就藏着一个非常吉祥的寓意。
0: 哦，
1: 因为那个鲤鱼是龙种嘛，然后它的须呢就像龙须一样，那个面呢又细的像金丝一样，所以鲤鱼披金丝这个名字就点出了这个将要黄袍加身的意思。所以赵匡胤第二天天亮就被拥立为帝了。
0: 哇哦！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聊下来，就会发现黄河大鲤鱼之所以能够成为豫菜的头牌，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味，更是因为它背后蕴含着这么多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象征。
1: 对，
0: 简直就是一道承载着我们民族记忆的美食。
1: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话记得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了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还泛着油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其实是随时能够补水，随时能够舒缓的一瓶喷雾。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在618这个节点给您带来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我一个个给大家讲清楚哈。第一呢，就是它是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99元，今天只要29.9元。300毫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放在办公桌、床头、包里，怎么喷你都不心疼。日常卖99，今天618，29.9元带走，一瓶奶茶钱换一整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另外呢，它不是那种喷在脸上像呲水枪的喷雾，它是0.02毫米纳米级的喷头，水雾非常的细密均匀，带妆也能喷，不会化妆。成分里呢有牡丹提取物，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有明显的舒缓感，喷完也不用拍，自然吸收，一物三用，夏天从早到晚都能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了，你喷两下就能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拿了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那我们再来说说商城的机制啊，满300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价值99元；满500再给大家送紧素面霜，价值199元。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618秒杀价仅需29.9元。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0: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1: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的正装3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2: 播客大玩家，
3: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就是人体的各个器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
5: 对，
4: 然后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延缓这个过程？
5: 对，这个就真的是非常实用了。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4: 咱们先来讨论一下衰老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很多人觉得，哎，我好像60岁以后才会开始衰老。真的是这样吗？
5: 其实不是的，就是很多器官的功能啊，它其实在你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对，所以就是说你提早的去保养是可以让你看起来比同龄人更年轻，然后身体也更健康的。
4: 明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大脑。大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知功能会下降，然后它的这个变化趋势是怎么样？
5: 大脑呢是在35岁的时候达到一个认知的巅峰。
4: 对，
5: 就35岁之后你就开始慢慢的没有那么敏锐了，然后45岁之后呢，这个下滑的速度就会更明显一些。这个是德国的慕尼黑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在 PNAS， 也就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面发的。
4: 那大脑的这个衰老过程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什么曲线来着？
5: 对，他们就是说这个认知能力的变化是一个驼峰曲线，就像一个驼峰一样，就是先上升到顶，然后再慢慢的下降。有意思的是，其实身体的很多其他器官也符合这个驼峰曲线的变化。
4: 哦，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防止大脑的衰老呢？
5: 就是多用脑啊，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远离烟酒。
4: 对，
5: 就这两点其实就可以帮助你保持大脑的健康，然后延缓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
4: 哎，那我想问问皮肤，因为皮肤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器官啊。皮肤是什么时候开始变薄、失去弹性，然后出现皱纹的呢？
5: 皮肤的话，其实从20多岁就开始了，就是你过了20岁，皮肤的厚度就会慢慢的减少，然后真皮里面的纤维细胞的数量也会减少，还有就是胶原蛋白每年会流失1%。
4: 哇，没想到20多岁就开始了。那不同的年龄段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5: 30多岁之后，你就会觉得皮肤的张力明显的变差。然后到了50岁以后，真皮里面的弹性纤维就很容易断裂，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就会变得很松弛，然后皱纹就会加深。对，这就是皮肤衰老的一个过程，它除了自然衰老，还跟紫外线、环境和遗传都有关系。
4: 那皮肤衰老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靠谱的预防的方法？
5: 这个嘛，就是做好保湿啊，严格的防晒，然后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就可以帮助你延缓皮肤的衰老。
4: 那接着我们要说的就是骨骼。 骨骼的这个骨量的变化会随着年龄有什么样的改变，然后什么时候我们的骨骼会开始走下坡路。
5: 是这样的，就是人在出生到20岁这个阶段，骨量是一直在快速的增长的，然后20岁到30岁之间骨量还是会增长，但是速度就放慢了很多，每年可能就增加0.5%到1%。
4: 这么说30岁左右是骨量的一个巅峰了。
5: 对，30到40岁是骨密度最高的时候，然后40岁之后不管男女都会开始流失骨量。
4: 嗯，
5: 特别是女性在绝经之后会流失的更快，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年轻的时候骨量攒得多，然后年纪大了之后流失的慢，你就不容易得骨质疏松。
4: 所以我们平时要怎么做才能让骨骼更健康呢？
5: 就是饮食上面不要挑食，然后多晒晒太阳，再就是一定要适量的运动，这三个事情做好了对骨骼是非常有帮助的。
4: 下面我们要聊的这个器官就很重要了，就是心脏。心脏

0: 的衰老和一些心脏相关疾病的高发期，大致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然后男女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别？
1: 其实心脏呢，就是从40多岁开始，患病的风险就逐步的提升了。对，然后有专家说，就是45岁以上的男性和55岁以上的女性，心脏病发作的几率就明显的高了。而且男性的心脏会比女性要早10年衰老。
0: 看来还是要早点开始关注心脏健康啊。那日常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预防心脏的衰老呢？
1: 这个的话，就是每天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然后饮食上面要低脂高纤维，还要远离香烟。再就是，如果你超重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减下来。对，就这些都可以大大降低你心脏的负担。
0: 说完心脏，我们来说说这个肺。肺功能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然后它的衰老过程是怎么划分的？
1: 肺的话，其实20岁之前还是在发育的，20到25岁是最好的状态，然后过了25岁之后就开始慢慢的下降，到40岁之后，这个下滑的速度会加快。最后就会形成所谓的老年肺。
0: 那为了减缓肺的衰老，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1: 最基本的当然就是戒烟了，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多练习一下腹式呼吸。这个腹式呼吸就是吸气的时候让你的肚皮鼓起来，呼气的时候让你的肚皮凹下去。这样的话可以增加你的氧气吸入量，然后也可以按摩到腹部的很多器官。还有就是游泳也对肺非常的好。
0: 我们再来说说肌肉吧。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肌肉的流失是从多少岁开始的，然后这个流失的速度会随着年龄有什么样的变化？
1: 肌肉是30岁之后就开始每年以1%到5%的速度流失，然后到了60岁之后，这个肌力下降的速度就会加快，特别是70岁以后的女性，可能会流失50%到70%的肌力。
0: 听起来有点可怕啊。那肌肉流失到什么程度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呢？
1: 就是当你肌肉流失超过30%的时候，你的日常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如果流失40%，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0: 那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帮我们预防肌肉流失呢？
1: 这个的话，一方面是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
0: 哦。
1: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要多做一些抗阻运动，像举哑铃啊，或者是说利用弹力带训练都可以。
0: 咱们接下来就说说这个肝脏。肝脏在我们中年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构上的变化，然后会对它的功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肝脏其实是在45岁之后开始慢慢的缩小，然后有研究发现，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他的肝脏的重量跟青少年比，平均要轻1/4左右。
0: 那肝脏的这个血流情况会随着年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其实肝脏的这个门静脉的血流速率和血流量也是在45岁之后开始下降的。然后65岁以上的老人，他的肝脏的血流量比40岁以下的人要少35%。对，所以就是说肝脏的代谢能力也会跟着减弱。
0: 那我们平时要怎么做才能更好的保护肝脏呢？
1: 这个的话，就是首先要维持一个正常的体重，然后不要酗酒，还有就是吃药一定要谨慎，对，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或者遵医嘱，因为有很多药物是会伤肝的。
0: 换个角度，咱们来说说肾脏。肾脏是从多少岁开始功能会慢慢的减退？然后一般我们会用一个什么指标来衡量它？
1: 肾脏其实30岁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
0: 哦，
1: 是一般我们会用肾小球滤过率来衡量肾功能，
0: 嗯，
1: 就是正常的话是每分钟100毫升左右，然后30岁之后每年会减少0.5到1毫升。
0: 如果说生活习惯不健康，或者有一些疾病的话，是不是会让这个肾功能下降得更快？
1: 没错，没错，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病，像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说你饮食偏咸、经常熬夜，那你的这个肾功能受损的速度就会比别人快很多。
0: 那我们日常要怎么做才能保护好我们的肾脏呢？
1: 这个的话，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然后饮食清淡，还有就是肉类不要吃太多。对，这样的话可以减轻肾脏的负担。
0: 哎，今天咱们其实就是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悄悄变老的，然后有哪些简单实用的方法可以帮我们延缓这个过程。
1: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些调整，然后能够健康的年轻下去。好吧，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你又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那些曾经在90年代央视的动画城里面陪伴了我们整个童年的经典国产动画片。
7: 是啊，这个话题真的是让人一下子回到小时候。那我们就开始吧。
6: 我们先来说一下动画城这个节目啊，就是这个节目给80后90后带来了哪些难忘的回忆。
7: 说起动画城啊，那可是无数人的童年。就包括里面的主持人，比如说哆来咪呀、小鹿姐姐呀、达达狼呀、小蜻蜓呢，然后还有主题曲快点告诉你，都深深的印在大家的脑海里。
6: 没错没错，哎，真的就是只要这个音乐一响起，就感觉那个童年的时光就扑面而来。
7: 而且动画城还播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动画片，就很多主题曲大家都会唱，真的是成为了我们共同的回忆。
6: 然后接下来咱们要聊的就是蓝皮鼠和大脸猫。这个动画片有什么特别的设定和故事内容呢？
7: 蓝皮鼠和大脸猫呢，它是93年到94年在动画城里面播出的，然后它是根据葛冰的同名儿童文学改编的。里面的主角就是一只蓝皮的老鼠和一只大脸的猫，他们还有一个主人是一个老魔术师，然后他们三个呢就组成了一个魔星杂技团。 对，然后坐着一个模型车到处去冒险，就每一集都是一个很新奇有趣的故事。
6: 这两个主角的搭配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7: 对啊，
6: 就完全打破了猫和老鼠是天敌的这种传统的印象。
7: 是呀，这个猫鼠搭档的反套路设定就非常的有趣。
6: 嗯，
7: 而且这个动画片的主题曲也特别的洗脑，就是你现在哼两句大家肯定都能跟着唱起来。
6: 哎，说到这个，那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7: 嗯，
6: 这部动画片它是怎么通过一个普通的家庭来展现孩子眼中的世界的呢？
7: 这个动画它是95年在动画城里面首播的，也是根据郑春华的同名儿童文学改编的。
6: 嗯，
7: 然后它就是围绕着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这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来展开的。
6: 对，
7: 就特别真实。
6: 是啊，这里面的故事都是我们生活里经常会发生的一些小事儿，但是就是特别有共鸣。
7: 对，比如说他。

0: 会讲一些学习啊、游戏啊、旅行啊，或者说邻里之间的一些小事情啊之类的，就是很温馨。然后他也是用一个孩子的视角在看这个世界，所以很多细节都是特别贴近童心的，
1: 是的。
0: 也让大家看到了家庭生活里面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幸福和趣味。
1: 说到贴近童心啊，《小糊涂神》这个动画片，它是怎么把奇幻和现实结合起来的？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啦，《小糊涂神》是98年的片子，然后它的主角是一个3年级的小男孩，叫小宝。他因为意外把一个魔罐摔碎了，然后就放出了小糊涂神。小糊涂神就住在他的钢笔里，他们两个就每天在一起。
1: 哦，这个设定真的是好神奇啊，就感觉好像身边的每一支笔都有可能藏着一个秘密。
0: 没错，没错。然后里面就是小糊涂神，他会用他的仙术去帮忙，但是他的仙术又时灵时不灵，所以就会闹出来各种各样的笑话。
1: 对。
0: 既有现实生活的一些场景，也有很多去幻想世界的冒险。每一集都特别搞笑，特别好玩。
1: 那我们的童年记忆里怎么能少得了《西游记》呢？对吧？
0: 对。
1: 这个99年的动画版《西游记》，它到底有哪些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成就或者特点呢？
0: 99年版的《西游记》是央视动画部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打造的一个大制作，
1: 对。
0: 它可是花了6年的时间才做完，一共有52集，在当时来说真的是非常少见的鸿篇巨制。
1: 确实啊，这个制作周期和集数就已经让人佩服了。然后呢，它在其他方面还有什么突破吗？
0: 这个动画它不光是把古典名著一个非常生动有趣的方式带给了孩子们，同时它也成为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就直到现在，大家一听猴哥白龙马的旋律，就会觉得热血沸腾。
1: 对，
0: 它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中国动画的里程碑，也是一个文化符号。
1: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回忆了这些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动画城的经典动画。
0: 对，
1: 有没有哪一部让你一下子回到了童年呢？
0: 好啦，这一期播客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

0: 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1.5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和礼袋，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零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上。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6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美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11: 播客大玩家，
1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3: 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说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是怎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一步在设计和技术上面不断的进化的。
14: 没错。
13: 然后顺便也看一看这些变化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故事和意义。
14: 是啊，足球看似简单，其实它的每一次革新都和足球运动本身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是分不开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3: 咱们首先来说说世界杯官方用球的重要地位和它的进化的概述。说到足球，为什么它会成为整个比赛的核心，所有目光都聚焦在它身上？
14: 就是因为足球它是唯一整场比赛都要被大家不断触碰的主角。
13: 嗯，
14: 球员、裁判、观众甚至媒体，大家的目光其实都是随着这个球在转的。
13: 对，
14: 然后所有的关键的瞬间，所有的传奇时刻也都是跟这个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3: 那你可以大致梳理一下。

0: 啊，从第一届世界杯到现在，官方用球都经历了哪些比较大的技术上或者说设计上的变革吗？
1: 可以啊，其实世界杯用球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技术进步的缩影。从1930年那个用粗糙的皮革一块一块缝起来的 T 字球，然后到2026年即将亮相的极简风格的四片式的三重浪，这中间足球的材料和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
1: 每一个新的球都不仅仅是一个比赛的工具，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
0: 好，咱们现在就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叫做皮革时代，就是1930年到1950年的这个阶段。说到这个时期，其实很多人都会好奇，第一届世界杯用球竟然不是统一的。
1: 对。
0: 那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 在1930年的决赛，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的决赛，他们上下半场用的球是不一样的。上半场用的是阿根廷带的 Tinto， 这个球比较轻，然后下半场呢换成了乌拉圭准备的 T-Model， 这个球就偏重。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有关于用球争议的起点。
0: 那个年代的足球在材料和工艺上有哪些问题呢？
1: 当时的足球还是属于一种没有完全标准化的靠手工制作的一个产品。比如说像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的那个 Federale 102，它的那个鞋带是露在外面的，所以一旦这个球失水之后，它会变得特别重。
0: 对，
1: 那球员在顶球的时候就会感觉好像是在顶一块砖一样。到了1938年法国世界杯的 Allen 球，虽然说它在一些细节上面做了改良，但是皮革遇水之后的问题依然是困扰着大家的一个大难题。
0: 一直到1950年，足球的设计才迎来了一个大的突破。这个突破到底是什么呢？
1: 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这个 Duplo T 足球它就取消了传统的那种露在外面的鞋带，然后把这个气门也做了一个内置的处理，
0: 对，
1: 所以它的球面就变得非常的光滑，也更圆了，弹跳也更均衡了。然后它也正好见证了乌拉圭在马拉卡纳球场第二次捧起了雷米特杯，所以这个就被认为是现代足球的一个真正的开端。
0: 说完了皮革时代，咱们再来看看这个颜色革命。也就是1954年到1966年这个时期，足球在外观和材质上面又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新的尝试呢？
1: 首先就是1954年瑞士世界杯，出现了第一颗彩色的足球，
0: 对，
1: 就是这个亮黄色的 Swiss World Champion， 它在雨中的那个泥泞的场地上面非常的显眼，然后它也见证了西德队逆转夺冠的那个时刻，就是著名的伯尔尼奇迹。
0: 彩色足球的出现不仅让比赛变得更有辨识度，也让足球这项运动更有视觉冲击力了。
1: 没错，到了1958年，这个 Top Star 就成为了第一个由裁判团队来共同选定的比赛用球，然后它也推动了全球的足球的质量标准走向了统一。接着到了1966年的英格兰世界杯，这个 Challenge Sister 已经被认为是皮革足球里面的一个极致了，而且他还准备了应对恶劣天气的橙色的版本，然后决赛那个有争议的门线进球就是用的这个球。
0: 明白了，下面咱们来看一下电视时代的变革，就是1970年到1982年的足球设计。在这个彩色电视刚刚普及的年代，足球的外观和技术到底是怎么去适应这个全新的媒体环境的呢？
1: 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阿迪达斯推出了 Telstar， 就是这个黑白相间的经典的足球。它的那个设计是由32块皮面组成的，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黑白的对比是为了让黑白电视机的观众能够更清楚地看清楚这个球在场上的运动轨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专门为电视转播而打造的一个设计。也正是这颗球见证了贝利的世纪助攻和班克斯的世纪扑救，然后它也成为了一代球迷心中的一个永恒的记忆。
0: Telstar 确实太经典了。那后来足球在性能上面还有哪些比较大的升级呢？
1: 到了1974年， Telstar Duralast 它是在原本的基础上面加了防水的涂层，所以它就具备了全天候的这种适应能力。然后1978年的 Tango 球，它是用了20块面板拼出了12个圆形的图案，所以它在视觉上面的效果是非常炫目的。接着1982年的 Tango Spagna 又加入了橡胶密封的缝线，所以它的防水性就变得更好了。
0: 对，
1: 虽然它依然是真皮的足球，但是它其实已经在为后面的这个材料的革命在做铺垫了。
0: 没错，
1: 而且这一时期也留下了很多比如罗西的帽子戏法和孔蒂的鱼跃冲顶这样的经典镜头。
0: 然后紧接着我们要讨论的这个时期呢，是足球的文化表达的爆发期。 就是1986年到1998年，这几届世界杯的用球在设计和材质上有哪些突破呢？
1: 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 Azteca 成为了第一个完全由合成材料制作的世界杯用球，然后它的这个图案上面是有阿兹特克的这种花纹，它的这个耐用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它也正好见证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这两个传奇瞬间。
0: 原来那个时代的足球不仅在技术上面有升级，它还开始承载主办国的文化符号了。
1: 是的，1990年意大利之下的 Etrusco Unico 上面就有伊特鲁里亚狮头的标志，然后1994年美国的 Questra 用了新型的泡沫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柔软的脚感。1998年法国的 Tricolor 就更大胆了，他直接用了蓝白红三色，突破了传统的足球的色彩，然后他也见证了齐达内决赛的头球，帮助法国队第一次捧起了大力神杯。
0: 说到技术革新，我们不得不说一下科技极限挑战这个时期，就是2002年到2014年这几颗世界杯比赛用球在设计和科技运用上面有哪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突破呢？
1: 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 Fever Nova，它上面有非常鲜明的火焰的图案，然后颜色也非常的绚丽，它也体现了亚洲的文化特色，也让很多人记住了罗纳尔多的阿福头，还有卡恩的精彩扑救，以及中国队的第一次世界杯之旅。
0: 那个 Fever Nova 的外观确实让人过目难忘啊。后来还有哪些球同样引发了关注呢？
1: 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 Team Guest， 它只有14块面板，然后它是用热粘合的技术把这些面板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它几乎是没有什么缝隙的，它的运行轨迹也变得更加的精准和诡异，比如说格罗索在对阵德国的时候那一脚弧线球破门就是用的这个球。
0: 这么说的话，极简的设计和无缝的拼接好像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潮流。
1: 对，
0: 那有没有出现过什么争议呢？
1: 争议肯定是有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普天同庆就只有八块面板，它的这个飞行轨迹变化莫测，所以它也受到了很多门将的吐槽。然后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桑巴荣耀，它是由六块螺旋状的面板组成的，然后它也通过了非常严格的测试，所以它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也见证了克洛泽打破进球记录，还有德国7-1巴西的这样的经典时刻。
0: 是的，下面我们要讲的是智能方向，也就是2018年到2026年的足球设计。随着数字化和智能技术的融入，最近几届世界杯用球到底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功能呢？
1: 这几年的足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比赛的工具了。它通过内置芯片和运动追踪技术，可以实时的发送数据，然后可以生成很多可视化的内容，也可以用于数据分析或者说一些互动娱乐，所以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连接球迷和科技的一个桥梁。
0: 听起来已经非常高科技了，那这些技术具体在比赛里有哪些体现呢？
1: 比如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 Telstar 18， 它的外表是致敬了1970年的经典的黑白块，但是它的里面是植入了 NFC 芯片的，然后球迷可以用手机和足球进行互动，然后他也见证了姆巴佩的这个新星的崛起。接着2022年卡塔尔的 El Rila， 他更是号称是史上最快的世界杯用球，然后他也见证了梅西的最后一舞。
0: 对，
1: 他是一个科技和传奇的完美结合。
0: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用球在设计上有哪些文化元素和技术创新呢？
1: 2026年的这个 Triunder， 它是用了史无前例的四块面板，然后它的名字是来自于三国浪潮交融的这样的一个寓意。
0: 对，
1: 然后它的球面上是有蓝色的星条、绿色的雄鹰和红色的枫叶，就是把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些文化符号都融合在了一起，也象征着三个国家的团结和合作。
0: 足球从最早的那个样子到现在，它在材质和外观上面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那它始终没有改变的是什么东西呢？
1: 其实不管足球怎么变，从那个很重的皮革球变成了现在这种轻盈的合成材料的球，然后从单一的颜色变成了现在这么多鲜艳的色彩，但是它始终都是这个球场上最耀眼的主角。它见证了无数的欢呼和泪。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

0: 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2: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2: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2: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3: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1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技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1: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2: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啊！要是少了这够味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

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它，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两斤送一斤，到手整整三斤，才133块，买三斤送两斤，199，直接抱走五斤，合下来一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三 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

0: 仪器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和礼袋，出门一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零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场景。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6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每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四季陪伴，时时贴心呵护，随身便携补水喷雾，换季维稳，日常补水全都适配。
4: 细腻补水，舒缓肌肤疲惫，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水润好气色。你的细心，它都能感受到。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

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航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2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

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说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1.5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合理带，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

菊拍照巨上镜，齐齐尔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6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5支只要199，连2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1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每番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

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行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前几天的卡洛驰洞洞鞋100出头就能拿下的正品，后台全在催返场，我们硬磨着厂家紧急加补了100单，库存真不多了。端午暑假出去玩特别方便，您可以回复鞋来下单。听友果果就说啊，出门一脚蹬，遛弯取快递，省事又减龄，脏了还特别好刷。那是啊，卡洛驰洞洞鞋的鼻祖啊，全球的销量破亿双，男女老少通吃，明星赶机场、逛海边、遛街都踩着它，时髦又实用，配裙子、牛仔、短裤 hold 得住。它踩下去就像踩在云朵里面，比塑料软，比橡胶轻，比海绵弹，抱走一天都不累脚。另外啊，再加上它独家的抗臭防皱的科技，加上透气的网孔，环保无毒，不闷汗，不臭脚，雨天也不打滑，凉鞋拖鞋两穿，三 D 的足弓支撑，抱走也不累脚踝，不累膝盖。今天彩虹色系任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曜石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闭眼冲不踩雷，三个爆款全都有货，那跟着私家车999一起买，奥莱仓发货，正品保证，还特别省钱。今天618狂欢大促，价格直接破价到底，经典款和云朵款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仅需199，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刻增高5厘米。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就只要139，您可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日常通勤、接娃、遛弯、端午节去海边玩，全部都合适，一双搞定所有场景。很多网红仿品啊，质量差，烧脚、臭脚，千万别图便宜去踩坑。夏天养脚，给自己和孩子还得买双正品。趁着现在尺码颜色还都全，但只有100单，赶紧在公众号上回复鞋来下单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2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却不能。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夏天氛围感的顶配，让人一眼难忘的出场是无形的高级香。香水呢，是独属于一个人的气质标签，人未至，香先行。淡淡的芬芳，拉开你的氛围感。今天999商城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迪奥家的超级经典啊，被称作一闻就沦陷的初恋香。夏天用这一款呢，柔美又纯净，早上开早会，屋子里都是哈欠连天，您一抬手，袖口飘出的淡淡花香，旁边的同事都会瞬间清醒，什么味道这么好闻？约会聚餐的时候呢，转身的瞬间留下一缕清香，回头率直接拉满。法国迪奥一直是华丽与优雅的代名词，这款经典的香水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呢是白麝香的干净服帖，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干净温柔，让人忍不住想靠近。抓紧时间回复香水来抢购吧，闻起来就很贵，绝对是您的隐形加分项。官网50毫升的正装售价是1000块，那是真的贵。今天618狂欢大促，直接击穿底价。

50毫升的正装三折优惠，只要299。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的更划算了，只要499，还给大家赠送精美礼袋。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廉价的香水喷几次就会觉得很腻，遇到高温还容易变质变味儿。其实香水不用多，选一款高级经典的就足够了。这瓶香让你在人群里悄悄的赢。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回复香水下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行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五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

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

到大牌口红里的硬通货，迪奥绝对是无数女生的心头好。眼看端午节小长假就要到了，想出门游玩拍照，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不同的色号，正装一支要大几百，想多入几个色号预算又有限。今天呢，我们帮你一步到位，迪奥口红的五件套，不是乱七八糟的拼盘，是迪奥官方正品 1.5 克一支的黄金容量，用完不心疼，揣上口袋就能走。五大断货王色号一次性打包，再加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出门游玩每天换一支，随便拿出来哪支都是迪奥呀，搭遍所有的风格，从此告别缺色号的烦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网红色号，999传奇红唇，永远的正常王，公司开会见客户一抹气场全开，720的豆沙红棕，温柔显气色不出错，777的烈焰赤橘，元气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蜜橘，拍照巨场景，772干枯玫瑰，气质女神色，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清冷又高级，840枫叶砖红，氛围感王者，搭配 T 恤牛仔都好看，四季百搭不挑人，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融化的巧克力，一点都不拔干，持妆6小时不斑驳，这才是大牌该有的品质。专柜一套要92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999-618狂欢大促，五支只要199，连两折都不到，赶紧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库存只剩最后一排套，每支都是断货王，端午拍照每翻朋友圈，送人更是豪气有品味，回复口红下单吧。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一到节假日，老朋友都在催正宗哈尔滨红肠上架。无论自驾出游、野外露营、坐飞机、火车，还是走亲访友送礼，咱们这款地标美食真的是最佳搭子。要是少了这够味的红肠，总觉得少点烟火气，不够尽兴。那么我们的地标美食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果木慢熏，一口就是地道的老味道，用料很实在，只选整块的猪前腿筋肉，猪肉的含量超过90%，绝不掺杂鸡肉、鸭肉的碎肉，淀粉含量不到10%，所以你咬下去全是金石弹牙的肉粒，越嚼越香。而且它沿用的是俄式的老配方，27道古法工序，果木慢熏，开袋你就能闻到那种老式的红肠的烟火气。每一根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锁鲜不串味儿，开袋即食，方便又干净。本次端午专场全部免费升级为专属礼盒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提一盒，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自己上周露营就带了他，朋友吃的直接追着要链接。那么重点来了，平时超市里这种纯肉的红肠66.5一斤，那么今天我们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专属福利价，买2斤送1斤，到手整整3斤，才133块，买3斤送2斤，199，直接抱走5斤，合下来1斤不到40块。您可以回复红肠就能下单。不管是端午出游解馋，朋友聚餐下酒，平时炒菜增香，还是走亲访友送礼，这红肠都能 hold 得住，多买多送更划算。赶紧回复关键词红肠，把这口地道的肉香带回家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天气啊，白天像烤箱，晚上像铁板烧，躺在床上后背直冒汗，普通凉席容易残留汗渍不好清洁，贴身睡时间长了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容易引发过敏或者是汗疹。市面上的乳胶凉席啊，价位从几十块钱到近千块钱不等，太贵的牛担心性价比不高，便宜的吧洗两次就掉渣，根本就是浪费。那么今天啊，我们私家车999的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热季大卖的我们的高端冰丝乳胶凉席三件套。我们从厂家直邮，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凉而不冰，清凉舒爽又透气，机洗还不变形，贴身更健康，睡的是清清爽爽又舒服，晚上睡觉再也不用像烙饼一样来回翻腾了。咱们先看看这款的用料啊，就知道实实在在的在线。首先普通凉席啊，躺一会儿它就闷汗，这款和大牌的防晒衣用的是同款的科技冰丝，触感是凉爽的，透气不沾身。而且这款凉席采用的是天然乳胶蜂窝透气孔，促进空气流通，避免热量堆积，天然橡树蛋白还能抗菌防螨，防止皮肤和呼吸道过敏，不像低价劣质的乳胶洗完就报废。咱们这款今年洗完明年还能用，干净卫生特别超值。这款凉席是梯形行缝压花，底层防滑，贴合床垫它不移位，四款莫兰迪的色系非常高级，晴天蓝、豆沙粉、经典灰、松石绿，每一款都高级。一张凉席加两个枕套，市场价呢是799，今天私家车999商城618狂欢大促，直接和工厂砍价5折拿下，只需要379起，还给大家送一个收纳袋，过季了直接叠好放进去，不占地方，特别方便。1米2到2米多个尺寸可以选择，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凉席就可以抢单了。腰不好的朋友，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乳胶的支撑力，减少翻身，提升深度睡眠的时长，而且给孩子用啊，安全抑菌零甲醛，保护孩子的娇嫩肌肤。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凉席放心下单。爱情越来

0: 此刻想来，
1: 夏天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推荐护肤界口碑扛把子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提起它呢，业界都是这样的评价，早两泵晚两泵，白雪公主不是梦。其实很多护肤达人到了夏天都会把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所以敢声称是能显著的改善肤色和肤质的精华，只有它能够帮你实现让光穿透年轻。那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脸蛋不再暗沉发黄了，皮肤就像灯泡一样自发光，看着气色特别好。不光能够淡化晒斑和痘印，还能把皮肤底层的隐藏斑点压下去，白得超级稳。它就像乳液一样好推开，用完皮肤摸着细腻柔嫩，毛孔也变小了。一句话，不是让你白，而是让你又白又亮又嫩又紧。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呢1890块，但是今天私家车999的618狂欢大促，专门给广播渠道争取了一批07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12月，相当于还有半年呢，完全可以放心用哈。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不到两折的价格就能拿下。您可以直接回复清仓来进行抢货。那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想白到发光素颜逆袭的姐妹千万别犹豫，专柜1890元买一瓶，今天咱们能买到6瓶。夏天是美白黄金期，囤2瓶更划算，2瓶呢再减100元，只要499，正好可以用到年底。您速度回复清仓来抢单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前段时间商城上线的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后台回复的太多了，很多朋友都说没想到，让我们再加一波库存。今天就趁着618超值抢先大促再返一波抗老界的天花板，现在回复礼盒就能看到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啊，女人不老的神话，用过的都知道它的效果。黑绷带修护神器，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您熬夜加班，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晚上涂它，第二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呢，法令纹支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起来了，下颌线清晰了，这不是夸张，就是真实的效果。那白绷带呢，是白天的防护盾，它的质地像丝绸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污染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一瓶呢，专柜价是7000多块钱，7460，那平时也就是看看而已。但是今天618超值抢先购，品牌方冲销量要口碑，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黑白绷带的效果，直降到底，只要999，到手是两瓶正装，平均一瓶不到500块，直接省了6000多，还是礼盒装，自己用简直超级划算，赶紧回复礼盒来抢定吧。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30家有细纹敏感肌熬夜党的黑白绷带就是您的救星，遗憾的呢就是库存不多啊，拼手速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回复礼盒锁定名额吧。

0: 哦，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你坐在电脑前面，尝试在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的第一个联想语句，也即是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的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旅行像条绿色的手，顽固

0: 水。
1: 点样先可以将一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知，冇方法。你话感觉会随时间凋淡，我明啊。问题系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实咧，放胆去爱系好犀利。你知唔知点解呢个世界咁闷？因为十居其九都系肯学就识嘅事。放胆去爱唔同，放胆去爱系学。

0: 大笑归去。
1: 啊，唔记得咗讲，你原本想喺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但当你输入到 how to f o r g 嘅时候，搜寻器会自动弹出一句 how to forgive yourself。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银石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Growl for me.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胡杨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4: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一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

0: 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生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一句特别浪漫的话是这么说的，生孩子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也不是为了养儿防老，而是为了给予爱，欣赏生命。不需要孩子多优秀，不用他们为我们争光，只希望这个小生命能够健康快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尽情地享受一次人生，有幸陪他走过一段成长的旅程，就一生足矣。这话听着真的是很动人，可现实往往很骨感。当那个软糯可爱的小婴儿慢慢长大，开始不听话，不爱学习，听不进去劝告的时候，哪个负责任的父母能不揪心呢？焦虑、愤怒、懊悔，这些情绪总会在某个瞬间涌上心头。是啊，脱离世俗去谈养娃的精神追求，多少有点空中楼阁。我们嘴上说着健康快乐就好，可转头就会担心孩子将来没有挣钱的能力，日子该怎么过。说完全不靠孩子养老，好像也未必能够做到。其实啊，养孩子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场相互成全的修行。我们看着孩子从蹒跚学步到独立奔跑，从牙牙学语到侃侃而谈， 这个过程里，我们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而孩子呢，在我们的陪伴和引导下，慢慢认识了世界，成为自己。我们教会他勇敢和善良，他也教会我们温柔和耐心。我们为他们遮风挡雨，他也用童真治愈我们被生活磨平的棱角。那些辅导作业时的鸡飞狗跳，那些顶嘴叛逆时的心力交瘁，那些担忧焦虑的日日夜夜，其实都是这场修行里的必修课。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完美的孩子，我们和孩子一起跌跌撞撞，一起成长，这才是养娃最真实的意义。最后我想对各位爸妈说，别太苛责自己了，也别苛责孩子，这场相互成全的旅程慢慢来就很好。你有没有在哪一刻被孩子的某个举动治愈了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7: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站在高处总有想跳下去的冲动？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体验？站在高楼或者是悬崖的边缘，就会有跳下去的冲动，或者是幻想坠落后的情景。
8: 我有。
7: 你幻想的自己飞檐走壁，身手敏捷，但是现实中的你
8: 和幻想中的差别很大
7: 大大大大大。
9: 为什么呢？
7: 也许你们会觉得那些极限爱好者、高空自拍者们一点也不害怕高，但其实恐高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人类对于大多数特定事物或场景的恐惧都与成长的经历有关，比如说害怕狗、害怕打针、害怕密闭的空间、害怕社交场合，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蛇，我们只要看到蛇的图片就会本能地产生恐惧。当一个人身处高处但又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全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慌感。不只是人，大多数生活在陆地上的生物都具备这种能力，他们也是恐高的，但很多海洋生物则没有这种能力。大部分海龟会毫无顾忌地在视觉悬崖上穿行，老鼠也无法分辨视觉悬崖。这并不是它们不怕高，而是因为它们是夜间生物，视觉不好，主要通过触须来感知高度和距离。猫的触须也有帮助它们来判断地形和环境的功能。既然人类天生恐高，那为什么会有跳下去的冲动呢？根据国外的调查，有一半的人站在高处往下看时都曾经产生过跳下去的想法，或者认真思考过如果自己掉下去了会发生什么。科学家将这种冲动解释为死的本能，这恰恰反映了人体的保护机制，大脑通过这种荒谬的想法来唤醒你的警觉。
10: 靠得太近了，要离危险地方远一点。
7: 人需要不断地根据外界的反馈来调整身体姿态，以保持身体平衡。其中视觉刺激是最重要的反馈信息，在闭上眼睛之后，一个人甚至做不好一些最简单的平衡动作，比如单腿站立。来到空旷的高处时，人的视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水平方向缺少实物参照，下方物体又会产生巨大的形变，所以在这时刻身体平衡状态在瞬间被打破。我们大多数人对高度的恐惧其实是随着城市建筑的高度不断改变适应的。从来没有见过楼房的人可能第一次站到五六层楼的阳台时就会出现恐高的情况，而第一次坐飞机的人也多半在看窗外时会心惊肉跳。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高处不胜寒呢。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 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5: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农历五月初一，星期一。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6: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1和6的车辆限行。
4: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5: 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局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6: 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
5: 今年1到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人从中受益。
6: 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
5: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北京时间14号，纽约尼克斯队获得2025至2026赛季 NBA 总冠军。
4: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5: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西部和西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7号，我省的北部和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中西北部局地高温会达到38到39度。省会郑州今天是晴天的天气，温度是26度到35度。
0: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2: 通通不能少。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压马路。
6: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5: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6: 我是小麦。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之前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最近似乎突然悟了，
5: 有答案了，
6: 有答案了。我就在想啊，你看往常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如果吃5个水煮蛋，
5: 5个水煮蛋，
6: 是不是感觉就是又
5: 撑吧，
6: 噎又撑，
5: 对，
6: 吃不下去。但是如果你同样把5个蛋的这个分量，你把它变作这个煎蛋，
5: 炒鸡蛋，
6: 对，吃5个煎蛋，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很顺，就能吃下去。这说明什么？
5: 说明什么呢？
6: 为什么会这样？说明啊，凡事但凡加油，就会变得很容易。周一了，加油吧，朋友们。
5: 你现在这个鸡汤风格越来越家语化，你这个很可怕的。
7: 我跟你说，现在大环境这个样子，你就看见啥看谁好，你就学点吧。
5: 行，
7: 没有说什么，就是从始至终的某一种流行，或者说就是哪一种的那个状态或者风格，它是一定对或者是错的。
5: 你先背着是吧？咱宽背窄用是吧？闲了是忙了用，万一哪一段又流行起来，咱拿出来就可以顶得上。
7: 对，大周一跟大家来加加油。话说这一次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大多都是在早上哈。那么问题来了，就很多朋友就在想，哎，看球吃啥呢？
5: 吃啥？
7: 哎，它和那种就是在凌晨啊。就是在晚间的那个不太一样，
5: 那会儿是配串儿是吧？
7: 对，串儿，然后你啤酒，你早上你
5: 现在配两叉儿，
7: 对，就是进球了干杯豆浆，
5: 来，都把杯中豆浆
7: 清一清啊，
5: 清了，清完杯中豆浆，咱这个下一段赏豆腐刀了啊。
7: 对，你说如果说就是夜间看球，你那一顿饭是可以吃很久嘛？但是你说早间的话，你配的那个饭包子。茶叶蛋，面包，
5: 油条油
7: 饼，
5: 油
7: 条油饼，对对对，开场五分钟，球还没开始踢呢，吃完了，吃饱了。
5: 你要不然咱就就来碗这个早起，你知道来碗羊肉泡馍，边掰边泡边吃，是吧？
7: 王腾霄，你再跟我看着那个球，然后给我上着节目，我就把前面那个谁都不宠，就宠你那个盆儿。盘儿给它摘了，
5: 我这不是也是为了大家实时关注一下？
7: 我给他打开，我让大家看看你是咋上班，
5: 是的，
7: 你们也上班摸鱼，这啥意思？
5: 咱就说影响没吧？你看，
7: 我觉得就是这就是那种人啊，就最可怕。他说为他还要展示同步展示自己叫什么驾驭能力很强，一心可以二用。你像有的人，你放我，我不行。我要是看球，我得沉浸式看球。就是上节目，我得沉浸式上节目。但你要让我就一边看球吧，我还不同步跟大家解说出来。我还得说点与球无关的内容。
5: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世界杯比赛，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
7: 对，好歹你还来说。
5: 目前场上的比分是0-0，比赛已经进行十八分钟了啊。
7: 已经进行十八分钟了，这上半场还没有结束。
5: 这场比赛关注度应该不高。今年世界杯小组赛
7: 关注度高啊！你上个节目你也没落下，
5: 不影响，不影响。
7: 又不是说德国那一场，你说早上不耽误看？
5: 昨天晚上如果谁要熬夜看球了，超上了。昨天晚上两场球都可以。
7: 确实是，应该是，如果说你是喜欢一个就是大比分的话，应该是能带来就比较的这种刺激感。
5: 是要聊聊吗？
7: 你可以啊，可以聊一聊。
5: 那时间够，那我跟大家聊聊吧。昨天晚上两场比赛确实不错。昨天晚上就第一场是这个德国队库拉索。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国家呢都不一定那么了解。
7: 不是特别了解。
5: 所以因为世界杯扩军之后呢，有很多这样的国家呢能够找到这个进世界杯的这个到大赛一展风采的机会。这场比赛7-1，八个进球。然后后面那场比赛呢，荷兰对日本。这场比赛关注度很高。因为这算是一个强强对话了。荷兰是传统意义上的强队。怎么说它是传统意义上强队，就是荷兰是所有没得过世界杯冠军里头得亚军最多的球队。
7: 尽管没有走上冠军的舞台，但是确实实力是不容小觑。
5: 对对对，日本队不说了，日本队作为亚洲一流强队，
7: 主打一个狠。
5: 对，在世界也基本上能到中等靠上二流强队了。而且今年日本队这个非常的自信，这个声称要冲击冠军啊。所以这场比赛呢也看出他含金量了，2-2，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四个进球。昨天晚上两场比赛。
7: 好翘楚，
5: 12个进球，所以昨天晚上这两场比赛
7: 值得一看，
5: 看了是有一看的，
7: 值得熬一夜的啊！
5: 对对对对对。
7: 那接下来王腾霄目前正在一边上节目一边跟大家关注的哪一场来着？
5: 这是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这场比赛是这样，这两支球队呢，大家可能是属于我觉得熟悉的陌生人，就是一个是来自于非洲，一个是来自于上北下南南美洲，是吧？但是这两支球队都是在这各自大洲当中呢是比较有实力的这种搅局者。科特迪瓦大家熟悉，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球星叫德罗巴。这个人称非洲刘德华，这个魔兽，但是德罗巴已经退役了啊。但是科特迪瓦现在还是有不少这个很有实力的球星，两支，厄瓜多尔也一样，厄瓜多尔在北美也是相对来说一支劲旅啊，都他们很多球员都是在欧洲一线球队呀，是作为主力球员的，所以这两支球队颇具实力。
7: 刚才我们讲到，因为本届世界杯不是扩容了这个参赛的队伍嘛，以至于说。 说有很多的国家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听过名字，但是对他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我就觉得就是这场就这次这个世界杯的赛事他应该那么播，就一点点不成熟的建议啊，就是但凡中间换这个
5: 换比赛换球队，
7: 对对，就是但凡是比如说这个换队员了，然后那个裁判叫停了，
5: 出的户口本
7: 不是，裁判叫停了，然后就中场休息了，然后包括开场之前啊，就是放这个各个国家的那个旅游宣传片，放那个球星啊，然后球星他们不是都有那什么太太团吗？
5: 对对对对对，
7: 花边爱情故事。
5: 要说
7: 这次他们是驾驶什么座驾过来的？就放这些，你就是做成
5: 生气，
7: 做成生不生气？待会儿我还跟大家讲呢。他们不放的，我讲。是不是就是看起来让不懂球的小白也会觉得哎丰富一点？
5: 其实我觉得本身世界杯嘛，它其实就是一个足球的一个大以足球为名的一个聚会。这个大家这个您别管认不认识球星，关不关注球队，其实呢这也是四年一次的大家难得的一次话题度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的。这会儿正踢的这场比赛呢，这个现在还是0-0啊，一会儿10点钟啊，还有一场，那场是瑞典对突尼斯。但今天晚上可能很多朋友就得熬夜看了，今天晚上西班牙该登场了。今天晚上这个西班牙登场时间应该还比较友好。我要没记错的话，不是12点就是1点。要12点的话，就是还有
7: 的一熬，
5: 有一看。但他对那球队也是，各位，你说起来也是佛得脚。你知道吗？
7: 我说让播放旅游片吧，
5: 你是不是？也是个旅游胜地，但是这球队这个确实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个实力就一般。但是昨天你知道，各位您要是看那个就是对库拉索那比赛，人家那个球迷心态真好。就是虽然球队这个是就这样踢成筛子。人家可开心，人家可开心，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那体育运动不仅仅是输赢，还有一个呢，它其实就是大家
7: 有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5: 对，你以足球为名嗨一下，
7: 对，你自己有没有踢嗨了这场球？
5: 你想想人家库拉索那球员回去吹一辈子世界杯，我进德国一个，对不对？四届比赛冠军，世界杯冠军，我弄进去一个，知道是吧？
7: 看球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你支持的球队，就是想聊的一些话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节目来取得联络啊。包括呢，我们在近期也跟大家来上线了 AI 竞猜节目，叫秒懂世界杯。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这个 AI PK 一下，
5: 对吧？
7: 就看看究竟谁预测的这个胜率啊，会更准一点。当然，我们的结果仅限参考，看上周的这个表现来看，我们的那个 AI

0: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对土耳其这两场我就都算冷门，
1: 亏了我45。
0: 哦，我说呢，你知道，咬着牙说。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就仅供一个，陶冶情操吧。
0: 是是是。
1: 就是千万看好自己的这个钱包，你为这个彩票贡献一份自己的公益事业，那是没有问题的。
0: 主要是为图一开心。
1: 10块钱之内为自己。你知道，其实就是我有时候去关注一些彩票，就是最终是一个原因，因为以我对这个足球知识的积累，然后以及我对他的这个兴趣，然后了解程度啊，如果说我不关注结果的话，我可能很难把这一场就这么长的赛事给他坚持看下去。
0: 哦，那是。
1: 对，就是，所以我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倒逼，我把整场球看下去，这样上节目才能跟你有的聊。
0: 这叫啥？
1: 一切为了内容。
0: 对，就核心就是我现在这个播着节目看着球，和那个麦老师这个自己去买点咱足彩。
1: 对，
0: 核心还是为了把节目上好，对吧？
1: 是的，
0: 拼命找我。
1: 是的，来，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也正在直播当中，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在周一的早高峰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6: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7: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早上起床之后声音会变哑？
8: 为什么呢？
7: 工作日的早晨最先醒过来的总是耳朵，接下来是手指滑动手机屏幕关掉闹钟，然后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走出家门，到办公室和同事打招呼，一声两分昏沉，三分疲惫，五分沙哑的
8: 早
7: 从喉咙滑出，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
8: 十分惊讶，
7: 明明昨晚睡得很好，为什么嗓子
8: 哑成了这样？
9: 为什么呢？
7: 事实上嗓子哑正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好，他压根儿
8: 不想营业，
7: 而且比头脑清醒的更晚的可能是你的嗓子。
10: 老简，我喉咙咋回事啊？
7: 我们的嗓音是通过声带发出的，声带是由肌肉、韧带和软骨组成的组织，呼吸的时候声带放松，两半声带之间的声门打开，气流可以通过呼吸道自由进出肺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声带收紧，按照神经信号的指示有节奏地打开和关闭声门，当声门关到足够小的时候，从肺部流出经过这里的气流就需要用力推开前面的阻挡，声带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震动，于是就发出了
8: 声音。
7: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让我们说出想说的话，声带拥有着人体中最高的神经与肌肉纤维之比。
11: 看来我经常说话真的很有锻炼效果呀。
7: 声带运动是非常精密准确的过程，而它又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感冒导致的喉咙肿胀
8: 就会让声带嘶哑。
7: 声带的大小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较小的声带产生的振动频率更高，音调也就高一些，较大的声带则会产生低沉的声音。
11: 早上的声音会变得更加低沉，是因为声带变大了吗？
7: 是这样没错，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喉咙的组织中会积累液体，这些液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细胞外基质，它对声带的振动至关重要。在你一夜好眠后，充盈的细胞外基质就好像在声带外面裹了一层膜，让它膨大一圈。一般来说，睡觉的时候声带使用频率比白天低很多，一晚上没有运动的声带可能会积累更多的粘液。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嗓音是清脆干净的，但是 是当喉咙上附有粘液时，它就没法完全合拢，并且导致声带和气流的不规则震动，声音听上去就会比较浑浊。
11: 我正好浑水摸鱼了。
7: 在此之外，晚上张着嘴睡觉显然也会让你的声音变哑，因为这样会让喉咙变得干燥。另外，如果前一天吃晚餐的时间比较晚，又吃得太咸，或者还喝了酒，就会有可能导致细胞脱水，也会让第二天早上的嗓音听起来
8: 很沙哑。
11: 那我有什么好办法呢？

0: 快速打破饱暄嗓的状态，可以试试喝点温水或热茶，这样能够润滑声带，还有利于粘液消散。即使早上嗓音变哑了，在多说几句话之后，奇怪的嗓音也会很快就会自行恢复，这时你的嗓子已经醒了过来。所以如果早上有重要的会议或事情，可以提前自己先捣鼓捣鼓。
1: 还是我最好看看看，
2: 来了个白妈。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5: 斗智斗勇，
4: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6: 欢迎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7: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6: 我是小曼。我们说这次呢，这个世界杯我们看球的时候，这个适配场景比较有趣啊，因为大概都是在早间嘛。那在广州呢，就有一些早茶店剧目播放世界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让自己的这个小店爆满了。据说呢，82平米的巨型屏幕播放着世界杯，然后市民呢可以边吃早茶边看赛事。广州福满楼就因为这样一件事儿火了啊，食客还发视频说，哎，吃着早茶看着世界杯，这绝对是广州特有的。
7: 哦，
6: 你看每个地方它那个早餐氛围不太一样。
7: 那是
6: 像我们吃早饭，就可能就一胡辣汤一个这个小油饼，
7: 很快
6: 5分钟结束了。
7: 对，
6: 但是他们就是喜欢就是细嚼慢咽慢慢吃，人家就是一个慢生活。
7: 是人家在人家这个南方啊，这个就
6: 是
7: 说叫老饕啊，就是这个热爱吃的啊，
6: 热爱生
7: 活，享受生
6: 活。
7: 人家一个早茶真能吃到中午去，
6: 真的
7: 啊，一点点。所以你看这个南方早茶，人家这个东西很少，一个小笼里头啊，什么虾饺就仨，茶烧包就俩
6: 啊，吃的也慢，
7: 人家细嚼慢咽，
6: 他们也不饿。
7: 这哪跟咱是吧？
6: 跟咱一狗一个
7: 板筋兵，板筋兵板筋剪毛，是吧？再绕几个圆弯路，
6: 对，
7: 是吧？这确实它是属于生活场景不一样，
6: 不一样，
7: 对，
6: 包括人习惯也不太一样。
7: 对，
6: 这个酒楼的工作人员就告诉记者说，这个屏幕宽14米，高6米。平时营业的时候也会播放一些新闻和体育节目。从这个世界杯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播放世界杯，客人就挺享受看着球赛吃早茶，也有很多人专门打电话去咨询播放时间，说这个客人明显比平时多了。但是播放呢不会因为世界杯改变，依然是上午9点到13点，下午7点，17点到21点。
7: 所以其实你看，一到这个世界杯，有时候咱也说啊，这个为啥我就说它是以足球为名的，大家的一次开心的这个机会呢？就是它能这个带动很多东西，
6: 周边，
7: 对大家的这个运动的情绪，然后大家的这个对于体育用品的这个消费，
6: 还有我们家最近啤酒的消费量。
7: 说实话，我跟你讲，我实话说，就是如果真是你看球，我觉得这啤酒别喝着容易撑，白酒劲儿太大，我觉得最好的搭配，说实话，弄点黄酒，
6: 得是黄酒，
7: 正经的。
6: 所以为啥呢？它不光是世界杯啊，朋友，端午节快到了。
7: 对，
6: 想一想，你桌子上就是端午节那些个大餐，那些个就是好吃的海鲜，它的最佳搭配是不是就是又养生、口感又好的黄酒啊？
7: 哎，是，
6: 就是既可加热又可冰镇。就现在年轻人对黄酒是越来越喜欢，马上就要到端午了，家人们朋友聚会少不了来点小酒助助兴，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喝黄酒，就是因为什么呢？首先它度数合适，
7: 是
6: 12到17度，
7: 对，
6: 就是和我自己就是最佳适配的一个度数。
7: 这个度数连我都能是接受点。
6: 对，那你要说就是有时候小于等于4.0的啤水，我还有一点看不上。所以这12多度的这种体感，它温和不上头，同时呢又富含氨基酸、多酚、低糖、低度，中老年、妇女都能喝，就是微醺助兴，同时呢还又能够养生。夏天的时候你把它冰镇一下，或者加冰饮用，口感更加的那种清冽和醇香。
7: 哎，是，就是我觉得黄酒特厉害在哪儿，它真的就是适配场景极其广。它加热加点姜丝儿，是吧？这个你
6: 吃个大闸蟹，
7: 对，秋冬天喝它暖身的，
6: 吃个鱼，
7: 你夏天它这个你冰镇一下，它那个甜甜的、厚厚的那个回味啊，
6: 再配上个小龙虾，
7: 就很合适。但是白酒你就不能冰镇，白酒一冰镇容易喝多了
6: 啊，是
7: 不是？黄酒

0: 就比较 OK 了。
1: 它相较白酒，它最重要的就是健康嘛。
0: 对，
1: 当然我们当然会帮大家溯源到最棒的源头。
0: 嗯，
1: 大家都知道绍兴的黄酒甲天下，
0: 古越龙山。
1: 哎，是不是？
0: 这绍兴黄酒最好的品牌了。
1: 它是中国黄酒文化的源头啊。
0: 嗯，
1: 有2500年的酿造历史。
0: 嗯，
1: 端午佳酿。咱配上这个佳酿，我们999上线绍兴黄酒的标杆，
0: 嗯，
1: 古越龙山，
0: 是，
1: 这就被誉为黄酒当中的国酒。
0: 你知道最早我这个认知古越龙山这个品牌还是早很多年前啊，
1: 嗯，
0: 这古越龙山是让陈宝国老师代言。
1: 哦，
0: 那个气场，你知道为啥就是被誉为黄酒中的国酒？
1: 嗯，
0: 就是那个宝国老师那个气场，嗯、往这一站，往那个屏幕前一站，你就感觉这是皇帝赐给我的，
1: 嗯、
0: 你知道吗？因为他确实塑造很多这种帝王形象了。
1: 对对对。
0: 但说实话，黄酒啊本身它就适配度非常之高。
1: 嗯
0: 啊，
1: 古越龙山的底气来自得天独厚的鉴湖加水、
0: 嗯，
1: 还有上等精白糯米优良黄皮小麦来酿造技艺，也是被评为国家级的非遗技艺。
0: 嗯，
1: 坛庄的年份酒，如果大家入的话，还有收藏性。
0: 嗯，
1: 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说想在端午节赶上我们这个来自绍兴的国酒，
0: 嗯
1: 啊，这个黄酒叫做古越龙山
0: 、嗯，
1: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非常简单，黄酒
0: 是
1: 就可以了。
0: 跟大家说说它这个，首先说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喜欢它，就是它第一特适配中餐，
1: 嗯，
0: 螃蟹、海鲜、红烧肉、火锅，
1: 嗯，
0: 解腥去腻，而且呢，它呢不像这个，咱就说呀，这个你像白酒啊、啤酒啊，它喝多了啊，它这个对于身体的损伤啊，它还是相对大一些，
1: 嗯，
0: 黄酒。那咱也不能说它没有，但是它相对来说它的酿造工艺，
1: 嗯，
0: 它更适合这个咱们的这个现在这个国人的体质，
1: 哎，
0: 啊，你是小酌之后，它对于身体的一个状况，它绝不像白酒和啤酒。
1: 所以说，你到过年的时候，家里面如果备上黄酒，嗯，很多女士也会同时举杯嘛，
0: 哎。对对对。
1: 同时呢，它用途也是很多，
0: 嗯，
1: 做菜的话可以去腥。你去红烧，嗯，然后去这个焖炖，
0: 嗯，
1: 可以用它来当料酒。哎，
0: 炖肉、红烧，你加一点黄酒，
1: 黄酒很好吃的，
0: 完全不一样。
1: 这是高品质的黄酒，哦，就是既能喝，
0: 嗯，
1: 又能烹饪，一酒两用。
0: 是，
1: 大家来回复关键词“黄酒”就能看到它了。
0: 嗯，对，
1: 在古越龙山的旗舰店，随便一瓶年份酒都是要500以上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绍兴的。古越龙山，
0: 对，它这品牌在这放着呢。
1: 啊，
0: 你要说绍兴黄酒第一品牌就是它。
1: 对，
0: 啊，
1: 你马上就是端午，再加上父亲节，
0: 嗯，
1: 双节的福利，我们999拿到了绍兴酒厂直发的优势，
0: 嗯，
1: 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没有经销商去加价，
0: 是
1: 把本应该几百上千的这个年份好酒，直接跟朋友们一降到底，拉到一个亲情价。嗯，
0: 对，
1: 今天我们不推大陆货，
0: 嗯，
1: 只推稀缺的纪念酒和年份尖货。
0: 哦，是，首先一款
1: 没有推那种就是特别便宜，
0: 就是，
1: 打一个价格优势走量的那种。
0: 就是咱说实话啊，咱是让大家口粮酒的价格买到品质酒。
1: 对。
0: 对不对？
1: 送人又更加的有面子。
0: 对，所以说日常咱今天不推那个日常的这个口粮酒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要把这个价格弄下来，就接下来这两款真的是好。
1: 嗯，
0: 一个是它的龙年纪念酒，
1: 嗯，
0: 啊，咱就知道任何一个酒厂，它但凡要出这种纪念酒啊，
1: 嗯，
0: 这个
1: 品质差不了，
0: 它都不一样。
1: 嗯，
0: 首先龙年它这个咱说龙这个图腾对于咱来说本身就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情怀在，
1: 嗯，
0: 啊，它这个寓意也好，
1: 同时它也是酒厂的爆款。
0: 嗯，
1: 一盒呢一共是4瓶，每瓶600毫升。
0: 嗯，
1: 观旗店，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到，是469元一盒。
0: 嗯，
1: 一盒是4瓶。
0: 对，
1: 我们双节限时独家福利，买一送一，到手2盒8瓶，仅需要259。
0: 这么合适啊？
1: 非常合适，只是是，哦，就是259块钱，你到手
0: 2盒8瓶，我这真的合适，
1: 打了2.7折。
0: 对 对, 对, 对，
1: 大家就拿着这个花1分钱带走2盒，老爸，嗯，老丈人，你去家里面做客的时候，
0: 一碗水
1: 串门的时候，嗯，每个人提一盒，
0: 嗯，
1: 你就回复一个黄酒，你看看这个礼物合不合适？
0: 哦。这个可以，
1: 绝对到位，
0: 这绝对可以，送人也有牌面，自己喝品质也好。
1: 另外还有一个爆款呢，就是懂酒的行家都知道，黄酒贵在沉，嗯，
0: 是。
1: 接下来就是一坛2.5升的大容量装，
0: 嗯，
1: 历经近20载春秋的 一个坛酿，
0: 20年坛藏的这样的一个年份酒。
1: 对，这是开坛的瞬间满是生香，那就是一种时间的味道。你包括看到它那个坛子，就是那种古风，回味悠长，绝对不是机械化速成酒可以来比的。
0: 对 对, 对，
1: 观棋店这个贵一些啊，要914一坛。
0: 20年窖藏是得这价。
1: 对，我们双节的福利价给到大家5.4折，就是酒厂给到我们的直接福利，仅需要499元一坛。
0: 哦，
1: 两坛就更加优惠了，仅需要899元。
0: 嗯，
1: 这是立省了900多。
0: 是，
1: 如果加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
0: 对，您直接回复黄酒到我们的微信名单就可以下单了。这个咱说。这个配个粽子啊，这个配个这个海鲜啊，
1: 对，
0: 配个肉啊，解腻又助消化啊。这个家里
1: 多少营养师的首推，
0: 对对对，
1: 你就是想解腻，端午吃粽子的时候，就是最好配的就是黄酒了。
0: 黄酒确实适配度高，除了孩子不能喝，家里的这个人都基本都能喝点黄酒。
1: 这孝敬爸妈老丈人是吧？选黄酒，养生得体，档次又在线，女生适量饮用也能养出好气色。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黄酒，抓紧下单了。我们的这个现在粮食和人工成本大家都知道年年都在涨，年份老酒喝一坛少一坛。我们是绍兴厂家直供源头正品，本来就给到我们的是少量的库存，所以大家回复黄酒，抓紧时间。一键抢单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6: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6: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6: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7: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8: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Q 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那练完之后呢 ，Q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两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

0: 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巴巴
1: 巴巴巴拉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能肖。
1: 我是小麦，非常欣慰的一点啊，每每我们节目里面有酒这种品类上架的时候，那姑娘的回复比男士还多。
2: 可能说实话，可能很多女士就更偏爱黄酒一些。
1: 对，
2: 真的，这个因为比如说在我，
1: 无论从养生的角度，口感上，其实它可能就真的是很适配全家的这种场景。
2: 对，因为我们家会这个不定期的买一点黄酒这个到时候这个煮用个姜啊煮一下啊，或者是这个稍微热一下呀，其实这个尤其女士喝还挺好的之前这个咱不是上过一轮黄酒吗？那个黄酒是类似于口粮酒，
1: 对，
2: 今天给到大家的真的就是口粮酒的价格能买到的年份酒，
1: 是啊，你看那个年份谈20年的那个窖藏，
2: 对对对，
1: 那就大家就真的是可以回复一下黄酒来抢抢单。这一次呢，品牌方给到我们的这个库存不多，大家此刻听到了不要犹豫，抓紧时间抢单。
2: 说实话，就那个就是这种年份酒这一坛子啊，就咱家里头有柜子有桌子，就摆在那儿啊，就感觉这个家可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觉，反正我是这感觉。
1: 我是感觉就是如果我去做客的话啊，去朋友家做客，他拿出那种年份酒招待我觉得我可衬。什么都不用说，他就只需要跟我说一下10年20年。
2: 相得益彰，您回复黄酒就可以了，到微信平台啊。今天
1: 在端午前夕我们才感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啊，这是品牌方给到我们的福利。如果说这过了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也拿不到这个价格了，希望朋友还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回复黄酒，
2: 对，
1: 一口粮酒的价格大家可以拿到，真的就是含藏的，
2: 真的就是
1: 年份酒。
2: 你看这个龙年纪念酒，等于是买一送一，2盒8瓶才
1: 259，
2: 20年手工年份酒，等于
1: 是观旗店是要914小1000一坛的啊。
2: 对，现在
1: 我们双节福利价
2: 499一坛，
1: 5.4折。
2: 对，
1: 2坛更加优惠899。
2: 这一坛关键人家年份长，人一坛容量还大呢，2.5升的。
1: 就是大家如果说到手，就是去送客户朋友的话，送亲人好友的话，加一句啊，把他的年份随口带出来。
2: 对对对。
1: 虽然上面也会写。但是有时候这个话术也是很重要。
2: 那是，
1: 各位回复黄酒即可抢单了。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最近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我们说赛场之内呢，一些这个赛事的比拼情况，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
2: 那是，
1: 但是赛场之外呢，一些个花边儿。
2: 来说，就爱听这个。
1: 短视频总是推送给我，因为你刷什么关注什么，他就老是一直推给你。北京时间6月14号的上午，世界杯小组赛 C 组首轮，巴西队1-1摩洛哥队。
2: 对，
1: 仍然在伤病恢复期的内马尔，虽然没有上场，但是呢，在现场观看了比赛。他的女友布鲁娜和女儿也来到了现场，在场边戴着帽子和他亲密互动。也行啊，这镜头当时好像没咋给我扫到。据媒体报道呢，随巴西队征战本届世界杯的内马尔身边一众的随行人员啊，也过上了惬意的生活。其亲友团呢，首先在美国租了一个别墅观战世界杯，日租金高达2900英镑，大约是2万多块钱，26000多块钱。
2: 其实这个价钱这个价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衡量一下啊，就是据我在这个那边看球的前方的朋友给我这个回过来信息，在世界杯现场，那个一杯可乐，要卖到15美金。
1: 100多块钱吧，应该是
2: 一杯，跟你算吧。
1: 你得，因为我看了一下，
2: 对吧？
1: 我就说在现场呢，我去的话，我不得买一瓶啤酒，易拉罐的，我喝一下。
2: 你关
1: 合人民币200多块钱。
2: 你关键这个，他一杯可乐15美金啊，你可以忍住不喝，你知道他在那儿停车多少钱啊？250美金，爱停不停。 我当时结果这个我们聊完之后，我就内心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没有发现我身边还有这么富有的朋友。
1: 可能对于球迷而言啊，最大的悬念莫过于哪支球队今年能够捧起大力神杯。但是对于全球品牌的赞助商来说，他们同时还关心另外一场无形的比拼，谁才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具价值的球员。
2: 我天哪，
1: 美国福布斯杂志在5月份就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榜单。榜单收入排名首位的
2: 是谁？
1: 是罗纳尔多。
2: C 罗啊，
1: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C 罗。
2: 那这要说也是，
1: 据福布斯杂志统计，截至今年5月的一年里面， C 罗的个人收入高达3亿美元，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运动员收入榜首。他的赛场薪资和奖金达到2.35亿美元，主要来源于他和沙特利亚取得胜利俱乐部的这个合同。如果说折算下来， C 罗在这一年当中平均每天的收入是要超过64万美元，每分钟接近447美元。同时他还没算他的这个场外收入，这样场外收入那一部分啊，达到6500万美元，涵盖商业代言，就是形象授权，等等等等。
2: 对，那个就更多了，那个就更多了，
1: 没法算。
2: 就是这个这一点，就是你看，内马尔也在这个沙特踢过一段球，你看他俩是一个在利雅得胜利，一个是在利雅得新月。你知道这个人内马尔啊，那你要说你不好评价，人家到那儿就受伤了。但是你说这是个坏事吧？但是呢。你到哪受伤归受伤，公司照拿。
1: 那是商业价值吗？
2: 哥们儿在那儿养了一年多伤，你知道吧？工资拿完走了。你同样都是在那儿挣人家这个挣人家这个那儿的沙特的这个的钱。那 C 罗可是天天出工啊。其实内马尔到那儿歇了一年多呀。
1: 那你这你没办法，因为他的形象真的很适合代言一些潮流品牌。对，我们再来看看紧随其后的足球运动员是梅西。在过去一年的总收入达到1.4亿美元，位于福布斯全球运动员收入榜的第三位。和 C 罗相比，梅西的收入结构咱关心这十分均衡啊，有涵盖赛场收入、商业收入各为7000万美元。
2: 都不用念完心里难受啊，就是
1: 最后一个吧。这个作为这个梅西 C 罗之后啊，最具影响力的足球运动员之一，朋友们你就猜嘛。法国球员姆巴佩嘛。
2: 差不多，他们几个正红的。
1: 对，过去一年的收入达到9500万美元。细节就不说了。
2: 就是各位，就是咱现在你就看足球赛，你让你得
1: 操哪心子？
2: 你什么心态？你让这一帮百万富翁在那儿给你表演，你知道吗？你这顶级心态，我跟你说，
1: 换个心态，
2: 你说是不是？平时怎么着？平时你们这一个是吧？这个甭管怎么着，
1: 即便你没去，那是隔着屏幕给我表演节目呢，
2: 对。是不是咱就当看堂会儿了，是吧？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心态需要调节嘛。咱这个如果到不了美加墨到现场看世界杯，但是假期咱出去到济州岛啊，这个玩一玩，看看海岛风光也非常好。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呢，两人抱团呢，立减398，凭准考证呢，还能再额外减211。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也直接给您翻倍。多条6月份的黄金团期呢，现在火热上线，自由行的机票、精品的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了解6月份的最新班次和优惠价格，您回复"直飞"就可以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了。
1: 那么直飞到我们赛事。去看球的啊，这些顶级球员的太太团们，是不是也得带上 SK2 的旅行四件套啊？你就想他们会带啥？这能带的这种旅行这种护肤品，那得是 SK2 吧？
2: 那是，
1: 就是作为欧美系，就是护肤品牌的，就是算是一个顶尖类的产品，顶尖类的品牌。上次卖断货的 SK2 的旅行四件套，朋友们，终于返场了。在后台这几天一直有人问什么时候补货，因为看来我掐指一算，大家是端午准备出行了，或者说暑期到了，就准备去旅行，想买我们的 SK2 的旅行四件套。为了 满足大家出行护肤的刚需，我们紧急追加了100单的库存，
2: 嗯，
1: 只有这100单，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大家先回复一下大
2: 牌
1: 来抢占名额。你看这会儿已经有人回复4000套了，
2: 是。
1: 不是回复4000套，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因为啥？它不是普通的4000套。
2: 对，因为它是 SK2
1: 的4000套。
2: 嗯，
1: 你去看看，在品牌方，你就到那个专柜里面，这个4000套旅行装要卖多少钱？
2: 嗯，
1: 那这款这个套合，它从清洁调理、精华到锁水，全程闭环。出差、旅行、平时去健身房，你带出门真的是怎么带怎么方便。
2: 嗯，
1: 随时护肤不凑合。首先，这个套合里面4件全部都是 SK2 家的销冠王，它不是给你配一个那个什么身体乳，
2: 嗯，
1: 配一个这护手霜，
2: 是，
1: 其实。不是，它是全部都是核心用在脸上的顶级产品。
2: 嗯，
1: 氨基酸洗面奶是一款温和到敏感肌都喜欢，深层清洁洗完脸就是更加透白的洗面产品。神仙水不用说了，核心成分 Pita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脸就越用越光滑。
2: 是，
1: 同时呢还有一款轻盈露，这个轻盈露它是属于这个精华来着，
2: 嗯，
1: 软化角质，二次清洁，帮助后续吸收翻倍。
2: 是，
1: 同时呢还有大红瓶面霜，
2: 嗯，
1: 人直接配的不是别的，就是人家家就是最顶级的大红瓶，
2: 对，
1: 清爽保湿，再加上抗老，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脸是那种软嫩透亮，
2: 嗯，
1: 上妆服贴到整在脸上，就这一套用下来，这个效果即便大家不出行，如果之前没尝试过 SK2 的，也建议先从我们这个旅行装来入入手，
2: 哎，
1: 试一下，就是这每款单品包括成套使用下来和你现在正在用的护肤品有什么区别，
2: 是，
1: 后续再考虑你买不买。最让人心跳的部分来了，我们来关注，神仙水30毫升，再加上晶莹露30毫升，
2: 嗯，
1: 再加上洗面奶20毫升，再加上大红瓶面霜15毫升，这一套 SK2 的旅行4件套官网要740元。
2: 是，
1: 今天在我们999专享福利价2.6折，只要199，100多让朋友们体验到4件的大牌真香体验，
2: 嗯，
1: 就是把 SK2 家的四大王牌产品带回家。
2: 是，
1: 此刻呢大家继续回复大牌来抢单，回复完我们跟着顺丰到家即刻秒收。
2: 现在这个价格199，您能带走的是4件产品，
1: 嗯，
2: 刚好您在旅行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从这个洁面到护肤养肤，
1: 嗯，
2: 全部给您一套配齐了。
1: 对，嗯，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从哪来到哪关到哪去啊，就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依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回复什么呢？
2: 大牌
1: 关键词，大牌，像那化妆卡粉的、泛红闭口的、皮肤过这个闹情绪的，稳准狠就用上 SK2 的四部曲，赶紧发送大牌抢一套。
3: 活力正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5: 2026，立马优秀。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